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式的眼贴，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咦。

一

些轻功难成文武，都高兴

穿，再一辈他又不我穿，他一不能提被俺家呀，二不能夸妈。

三面之礼，你修心呐。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

0: 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会儿正会儿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儿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天天天天。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每天的9:03，侯岩在直播间也等待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关注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参与进来除了点戏唱戏之外，我们也能够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可以同样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介绍到的是一个小时我们线上节目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不分年龄。

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指点，最关键的是可以同台演出，所以在这里鼓励好朋友们，只要爱唱戏想唱戏都可以来录制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剧段子。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时间由三分钟放宽到五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当然也可以翻看一下手机啊，之前有没有录的短视频让您还特别满意的，不妨此刻就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先感受一下我们线上打擂的这种挑战啊。接下来的时间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到五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东南部阵风六级左右，大家可以安排好时间录上短视频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儿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洪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如果刚巧您刚刚在跟着唱，而您身边的好朋友也会唱这段戏，所以你们两个人可以组合一下，录上一段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当中，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会和你们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对唱，那演员之间演唱的时候就要有一些交流感。就像我们个人展示的时候，你是在舞台上进行展示，但是要和线下的，也就是我们舞台下面的观众也要产生交流感。在这一块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心得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至秋意。

0: 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的海选方法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环境尽量安静一些啊。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根据您留下来的电话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您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要期待的是这位刘老师的演唱，他今天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建议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告诉侯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的一些唱腔特点，对不对？马派唱腔呢，也是在保留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它呢，一般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又经常是大小嗓结合，我们结合起来就要自然一些。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吐字要真切，要清晰，同时要把这种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呈现出来。真切自然、形神兼备的表演也是需要融入在整个的演出当中，因为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还要有好的表演。所以期待着大家在演唱的同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这些经验方法。再说回到刚刚刘老师的演唱啊，他在录这段视频的时候很自信，所以他的声音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接下来我们除了把唱腔再精进一些之外，就要融入到我们的表情和与现场观众的一种交流互动了，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也为您的演唱点个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吱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邀请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
2: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医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

0: 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1: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一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一洗再装回去吧。
0: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打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1: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啊，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是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1: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淤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0: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啊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1: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0: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1: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这款七曲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0: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

0: 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1: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0: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区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你买两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四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七区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青鱼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四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您赶紧打。
0: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3-5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赶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的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两组，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3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订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0: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2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打过来还挺犹豫，她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方这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0: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2组，把多送的4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1: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3: 千军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1: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通过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将要进行演唱的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耳熟能详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在跟着唱呢？欢迎大家在听戏之余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建议给到这位王老师，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王老师第二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唱《花木兰》里的唱段了，这次的唱呢就比上一次明显的感受到自信了很多，而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的整个唱腔非常的流畅，而且吐字很清楚，这次呢也把握住了尖团字的发音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常派的劲儿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呈现，它呢主要是通过力度啊、节奏啊，在爆发力上进行一个体现。比如说刚刚我们在听到的这个唱腔，它就要体现出刚健有力这样的一些唱腔特点。同时在做表演的时候，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就要干脆利落，整体把握住它的一些节奏，把握住它的一些演唱特点、表演风格。所以大家在学习豫剧常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心得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这段戏。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有多少好朋友跟侯岩一样刚刚在跟着唱呢？咱别光在家里头自己唱，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所以期待着您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是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都是可以的。多人进行视频演唱的话，我们呢可以把时间放宽到五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进行展示。节目之外，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

0: 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两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高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

0: 种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哎，这不去年做了个支架。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像什么消筋痛啊、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脖子养心丸呐、总算是药店卖给管心脏病的药，我基本都吃过，连偏方我都吃过呀。这个心脏呢，总是时好时坏。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做梦没心思我这能这么好啊。
0: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这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

0: 嗯，更划算呢。
1: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0: 哎，
1: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0: 对对对，
1: 用过咱们都知道，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
0: 对对，
1: 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0: 对对，就是
1: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0: 啊，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0: 就是呢，
1: 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关于您、哦、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1: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谢谢。
1: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膏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膏，您再用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

0: 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自己走着就来了。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膏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 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这真的啊，多亏了您呢，我这呀才有了今天。其实呀，我现在这身体呀，这往常啊这么一比较，现在这都好太多太多了。哎呀，但是吧，我还是想要用上金膏啊，我就想希望自己能够恢复得更好一些呢。
0: 对，这是共同的愿望啊。
5: 对，
0: 你好了我也高兴啊，是吧？
5: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我呢先跟您简单说一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0: 嗯，
5: 在我没用上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
0: 哦，
5: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以前吧，我没得病的时候呀，我还经常啊出去爬个山呢，啊，还出去啊到处走一走，转悠转悠。后来呀，这得了脑梗之后，我这走路呀都不行了，可费劲了都，这腿迈不了步子呀，张都张不开呀，走路呀那一步一步的，哎呀，走一会儿就累得慌，这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了。感觉自己吧活着都没什么意思了，而且关键吧还看不到这盼头，人呢只会说越来越没力气，越来越没劲儿，总好不了，这心灰意冷的，就感觉就这下半辈子呀那是一点盼头都没有啊。
0: 那可不是嘛，
5: 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高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声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呢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 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

0: 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这是机会难得了，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1: 那是。
0: 您把名报上，那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1: 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1: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老患者一听说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膏就可以了。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

0: 免费得到三十瓶价值昂贵的无价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三十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十二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六十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三十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
5: 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性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又上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了有5个月了，肺性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4: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4: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是是，
4: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5: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4: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5: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4: 好，没有问题，
5: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再见，
4: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4: 哦。
6: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弄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 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4: 是不是
6: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4: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6: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筋膏，说这个筋膏啊比那老膏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4: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筋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6: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筋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4: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6: 啊，
4: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筋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6: 哎呀，那
4: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6: 啊。啊，那我听你们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4: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6: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4: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6: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4: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6: 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谢谢，
4: 好，再见。
6: 再见。
4: 咱们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筋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 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2: 嗯，

0: 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京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5: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0: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5: 对，
0: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0: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0: 嗯，
5: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0: 啊。没错啊，
5: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啊。
0: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了。
5: 啊、对、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还有送30盒就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0: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金糕的是老糕的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

0: 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高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1: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高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1: 谢谢谢谢父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闸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的特别好。您说呀，金糕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糕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的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赠送30盒金糕的这个优惠。
0: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6: 对呀，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老糕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0: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糕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金糕它要比它的这个老糕的作用还要强10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是老糕的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6: 对，
0: 金糕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糕，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6: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6: 机会难得，瞅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6: 福分。
0: 咱们一次购买60盒，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6: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6: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
7: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0: 是这样。
7: 听说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是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
7: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啊。
0: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7: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这冠心病，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的憋得慌，闷得慌。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7: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地方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真得感谢。
0: 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7: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他走道啥的可费劲了。他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0: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 赠送金高。

0: 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高的朋友都知道，是老高的更强，金高配合老高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金高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1: 是的，要不是治疗效果好呢。
0: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另外一个30盒的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啊，咱争取吧。
1: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弟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0: 港钥匙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19-7299，4001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钥直通车。港钥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钥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您一个有点尖锐的问题啊。
2: 啊，您说。
1: 甚至说可能有点得罪人的问题。
2: 嗯。
1: 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啊？
2: 你上来就给我出这样一个难题。
1: 嗯。
2: 还挺神秘的。那你说说吧，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呀、啊、叫疏通血管是大的骗局。
2: 嗯。
1: 其实生活当中不少朋友觉得说，你像心梗呢、脑梗呢，是因为血管堵。
2: 嗯，
1: 那血管堵呢，大家就觉得血管当中垃圾太多了，用一些清血管的药来清理血管垃圾，就可以使血管恢复畅通，不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我想问问孙主任哈、啊，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看，怎么评价这件事儿？
2: 首先呢，我们要纠正大家一点的是哈，
1: 嗯，
2: 我们的血里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脏，
1: 嗯，
2: 也不会出现呢我们想象的那些呀、啊、有形的垃圾。
1: 嗯，
2: 假如血中已经那样了，恐怕人就已经没了。
1: 那得是多严重啊。
2: 对
1: 啊，
2: 他还能等你用药来清理吗？
1: 嗯，等不到了。
2: 哎，至于用药来说，我先问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2: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港药直通车从开通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给大家带来所有产品，没有讲任何一个产品是把你的梗通过药物消融的干干净净。
1: 哦，还真没有啊。咱们香港地区有这么多稀缺药，可以说每一个产品的功效都是独具特色，但就真没有一个把以往的梗堵血栓给大家融得干干净净。
2: 对，
1: 嗯，
2: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呢、啊、都觉得我们要去吃一些溶栓的药物把血管给通开。
1: 哎，
2: 那这些血管真的通开了吗？
1: 这是个问号。
2: 哎，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吃那么多药，你的血管通开了吗？
1: 那肯定没有啊。咱做这个医疗相关节目这么多年，也没接到过说有这样的反馈啊。
2: 没错。
1: 嗯，
2: 那为什么没有通开呢？
1: 难道是说用量不够吗？
2: 这个跟用量没关系。大家也对血栓这一类梗堵的疾病，
1: 嗯，
2: 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你觉得血栓它在哪里？
1: 那肯定是在这个血管的表面呗，横在那儿，所以血管变窄了，才出现咱以上说的这些疾病。
2: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误区。
1: 嗯，
2: 不仅是你，所有患者呀、啊、都觉得血栓是在血管表面。
1: 不是吗？那应该在哪里？
2: 我们正常人血管中啊是没有血栓的。
1: 哦，
2: 哎，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指的是斑块。
1: 哦，斑块、啊、
2: 比如说呀，血管里真的有血栓，血管那就跟血栓贴在一起了。我们说血管是肉，对不对？
1: 对。
2: 哎，那血管是肉，血栓也是我们身上的细胞，我们身上的肉掉下来的。假如真的药物能够把血液里所有的垃圾融化，恐怕血管跟着一起都化掉了嘛。
1: 哦，它也保存不住了啊，
2: 对不对？那你想人还能活吗？嗯、
1: 那不行啊，这就活不了了。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大家认为能够溶栓的东西，
1: 嗯，
2: 比如水蛭、地龙、三七等等，这些东西更多是什么？是活血化瘀，能促进血液循环。
1: 嗯，
2: 当你的血液循环起来，能够在狭窄的血管中流过去，这就已经啊是一种非常好的药了，
1: 已经是非常好的效果了啊。
2: 血液能正常循环，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
1: 嗯，所以这些药物的核心是促进血液循环。那孙主任，临床当中常用的，比如说像这尿激酶呀、阿替普酶这类药，不都是溶栓的吗？
2: 是啊，临床上真正溶栓作用的就是啊溶栓酶。
1: 嗯，
2: 但是我们用不了。
1: 嗯，
2: 因为它仅限于急救， 用于溶解你血管里面新形成的还没有完全附着在血管上的血栓。
1: 哦，
2: 用药时间限制非常严格，4.5小时是它的黄金时间。
1: 是的，
2: 而它的用量也非常严格，每次只能啊0.几毫克，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哪怕只多0.0001毫克，你的血管也有被溶解开的风险。
1: 嗯，所以这个用药量的把握很关键。那么所有的这个淤堵的血管用现在的常规用药是疏通不了的，这是现实情况。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咱也要擦亮双眼啊，如果说有用药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咨询自己病情的，欢迎拨打咨询热线来找孙主任进行1:1的问诊开方。我们咨询热线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现在几乎所有的老年人啊都要面临这个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问题，好像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人都躲不掉的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孙主任，核心是因为什么呢？
2: 那我想问问大家啊，杨迪也帮大家想一想，心脑血管疾病你认为是哪里的病？
1: 肯定是关乎心脏和大脑啊。
2: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1: 差不多呀。
2: 但实际上是在心脏吗？
1: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孙主任，我猜应该不是。
2: 当然不是。
1: 嗯，
2: 心脑血管疾病其实是血管的病。
1: 哦，
2: 我们说狭窄也好，梗堵的也好，是不是都是在血管上？
1: 是的。
2: 哎，那血管为什么会堵？首先一点，就是血管内层的损伤。正常人血管内层是平整光滑的，
1: 对，
2: 垃圾油脂灯啊落不到血管壁上，
1: 能顺利通过啊。
2: 但是老年人血管内层是非常粗糙的。
1: 嗯，
2: 我们经常用坑坑洼洼来形容老年人的血管内层。
1: 嗯，它就没那么光滑了，没那么光滑，垃圾就容易往上面挂。
2: 没错。
1: 嗯，
2: 这个也是血管淤堵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在高倍的显微镜下看老年人的血管内层，就像是被高压水枪冲久了的墙皮一样。
1: 哎，
2: 这就会造成垃圾的沉积，
1: 不光滑容易把垃圾给留住。你比如说在屋里边有一块地板坏了，那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得专门去清理一下那一块周边的那个缝啊，容易积攒一些垃圾，
2: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2: 那再有呢就是血管受损和功能下降。
1: 哎，
2: 损伤没办法及时修复，一个是血液当中的脂质容易沉入到血管壁，最后形成斑块。
1: 嗯，
2: 再一个，当你的血管内层受损了，你的身体会以为你出血了。
1: 嗯，
2: 它就让血小板误以为血管破了，
1: 一个错误的信息导致的哈。
2: 对，就纷纷聚集过来止血，那最后呢结果就是形成了血栓。
1: 嗯，有点是好心办坏事那意思了。那血栓斑块出现了肯定就容易发生梗堵啊，心梗脑梗这不就来了吗？
2: 所以说当血管内层出现问题之后，首先就是油脂胆固醇在上面沉积。
1: 嗯，
2: 哎，血流冲击也这上面的油滴，油滴也就被拉成了丝。
1: 嗯，
2: 哎，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指纹。哎，在血管内膜上能看成一条一条的纹理，都是啊油造成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啊斑块和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什么样子呢？我们都说呀，大血管病叫粥样硬化。
1: 嗯，
2: 哎，那杨迪啊，你想一想，煮烂的粥撒在血管壁上，挂在杯上，晚上是什么样子？
1: 那肯定是黏黏糊糊的，很难清理啊。
2: 而且这个粥啊，还不是大米粥，
1: 嗯，
2: 是什么呢？是巧克力粥。
1: 哎呦
2: 啊，
1: 粘性更大了。
2: 对，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血管，第一个容易沾脏东西，
1: 对，
2: 第二个它会变窄，第三个它会变脆，更容易啊破裂。
1: 所以避免血管损伤是避免血管淤堵的一个核心原因了啊。咱们要想说不得这些梗堵类的疾病，必须保证你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它要有，要足够。
2: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血管内层，大家想一想，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太重要了。
2: 血管这个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叫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掌握着血压的变化。
1: 嗯，
2: 血压是血液冲击血管的压力，如果你血管弹性是正常的，它可以正常的收缩舒张。
1: 嗯，
2: 血压就是平稳的。
1: 对，
2: 包括说人的心跳， 心脏每跳一下，蹦出来的血液能在全身循环，

0: 靠的也是血管的收缩和舒张。
1: 嗯，人的血压、心率都是和血管的弹性是密切相关的。
0: 而血管弹性靠的是血管中层。
1: 嗯，
0: 它是人体血管壁中核心的力量。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血管呢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
1: 哦，
0: 心脏每一次泵血的容纳量，可以说只要血管中层一出问题，全身上下各个器官都受影响。
1: 嗯，那现在这个关键问题就来了，这个弹性靠的是什么呢？
0: 血管的中层当中啊，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
1: 嗯，
0: 这些弹性蛋白聚集在一起，就会编织成一层啊弹力膜。
1: 嗯，
0: 当心脏泵血的时候，血液的压力会让这种弹性瞬间被撑开，
1: 哦，
0: 血管也随之扩张，缓冲血流的冲击力。等心脏舒张的时候，弹性膜又会自动收缩，
1: 又回去了，
0: 把血管里的血液往前推，
1: 嗯，
0: 保证血流不中断，血压稳定。
1: 嗯，如果说咱这个血管弹性变差了，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血管中层的这个弹性蛋白它出问题了，不工作了啊。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在18岁到40岁之间，弹性蛋白是充足的，也是最抗的。
1: 嗯，
0: 这时候血管的弹性膜有70层，这时候血管就像一根质量很好的橡皮筋，
1: 弹性够大，
0: 既能被轻松拉长，又能快速回弹，
1: 对，
0: 始终维持稳定的形态和功能。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年龄上心脑基本不会出大问题，但是一旦超过40岁，
1: 嗯，
0: 血管中层这个弹性蛋白就会开始下降。
1: 嗯，
0: 当弹性蛋白少了，这70多层弹性膜没办法自我修复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
1: 嗯，
0: 50层40层，那层数越少，
1: 弹性就越差。嗯，
0: 这时候就会出现血管硬化、血管变脆的情况。
1: 嗯，那我猜孙主任，这个硬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高血压、血压不稳定了，甚至说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这个啊，血管弹性硬化常见的病变啊，不是个脑出血，
1: 嗯，
0: 是腔隙性脑梗死。
1: 哦，腔梗。
0: 哎，我在过去节目跟大家说过，心梗、脑梗啊，叫什么呢？叫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而腔梗叫小动脉硬化。
1: 嗯，
0: 它单一的原因就是血管弹力下降，也就是什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你有三高症的人是非常容易得中风、心脏病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得腔梗好像跟我们得中风、心脏病没有关系。
1: 嗯，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一种疾病，
1: 哦，
0: 而腔梗只属于就是血管弹性下降了，
1: 完全两个原因。
0: 对，它可以在你血压升高之前就出现了。
1: 嗯，所以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基础在血管上，一个是因为血管内层破损，一个是因为血管弹力下降。那针对这两点，孙主任目前还有什么药吗？有什么药物的出现？
0: 我们吃的所有药目前来讲还真没有啊能解决血管层面的。
1: 嗯，
0: 有一些药物啊其实是为了内皮在干活，就是为了解决磷脂问题。
1: 嗯，磷脂问题，
0: 比如说哈，我们使用的阿司匹林、玻璃维，这属于抗血小板药。
1: 嗯，
0: 就是防止啊血小板在血管壁破损的时候过度的聚集。
1: 嗯，
0: 哎，那你像华法林、利伐沙班，这属于抗凝药。
1: 嗯，
0: 就是防止啊已经聚集的血块再继续变成血栓，血栓不断的加大，造成对血管的阻塞。
1: 嗯嗯，
0: 哎，所以说都是从血管表面破损的时候血管内皮反应来做文章的。而像降脂药，不管是他汀类还是我们现在打的阿鲁西单抗，
1: 嗯，
0: 它是通过减少斑块血栓的原材料，也就是胆固醇，
1: 嗯，
0: 来预防疾病的。
1: 嗯，每一个都有它各自侧重的一个层面啊。这些药确实也是大家伙生活当中常吃的，但因为解决不了这个内层的问题，所以说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咱说尽可量的去避免梗堵这种情况的发生。
0: 还有一些药啊是针对血管中层的。
1: 嗯。

0: 帮助血管舒张，收缩到正常的范围。
1: 哎，
0: 比如降压药、氨氯地平、消稳地平，各种沙坦、各种普利等，
1: 对，
0: 它都是啊，在促进血管中层的舒张，来保证正常的血压和心脏功能。这些药物都是作用到血液里，避免梗堵，但没有一个是把血管内皮光滑和血管弹性问题解决的。
1: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即便说是用着药，也避免不了疾病的突发和复发。那孙主任，大家会问了说，支架是不是能解决到这个血管层面了呢？
0: 支架是作用于血管，它解决的是供血问题。心梗突发的时候，一个支架下去，血管能瞬间被撑开，让血液过去，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但是我们说支架是什么？
1: 是金属。
0: 对，支架把斑块消除了吗？
1: 没有，并没有。
0: 阻止斑块继续生长了吗？
1: 也没有。
0: 所以支架是万不得已的抢救措施，
1: 应急的啊。
0: 而且支架是金属，对于血管内膜造成的损伤，在损伤的地方发生炎症反应，血小板会更容易在这儿形成斑块，所以说支架之后非常容易并发内膜增厚、支架内在狭窄，甚至是支架内血栓形成等等。所以说支架之后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而且要双抗，就是要两个药一起用，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阿司匹林加玻利维，
1: 联合用药
0: 联合用药。
1: 那孙主任，香港作为连接全球的药品枢纽，全球各地的这些产品，香港都有。我想问问，有没有能解决血管这两个问题的产品呢？
0: 香港啊，作为国际自由港，全球那些新药、特药、罕见药，都是进到香港。
1: 对。
0: 但是啊，能够去解决血管弹力、逆转血管健康的，2018年才引进进来的。
1: 那咱算算，其实这也属于是对新型的制剂了。
0: 是新型的。你想血管的问题有多难？
1: 确实，这也是全世界都要攻克的一个难题啊。
0: 没错，它的难度远远超过病变药物，因为病变是特定器官，而病变的人还算是少数。
1: 对。
0: 但血管不一样，血管内层的损伤、血管弹性的下降，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
1: 是的。
0: 往大了说，是全人类的事。所以说，全世界都在攻克，但是血管的结构非常特殊，尤其是血管中层，一般药物根本无法穿透。
1: 所以在这之前，香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其实日常用药和其他地区是差不多的。
0: 是的，血管无法攻克的时候，也不能跟着坐以待毙，只能先通过其他方式，尽可能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但是到2018年，这个新型制剂引进之后，第一年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病率就降低了30%。
1: 哇，很大的变化呀。
0: 那到了现在，已经降低了76.9%。香港已经把这个产品列为所有心脑血管患者的用药物当中。
1: 这就不一样了啊。要不为什么说，你看咱香港地区的平均年龄世界高？全球所有的这些好药啊，特殊的这些药物，大家都能用得上。
0: 没错，所以说它不是扩血管的，不是抗凝的，也不是降压的，而是目前的逆转性产品。一个是逆转血管中层弹性，另一个是逆转血管内层的光滑度。
1: 两大世界难题啊。
0: 首个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能做到血管中层与内层共同调节，从根源上避免心脑血管突发复发的问题。所以说，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
1: 血管弹力素，咱光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血管这么多年不能攻克的难题啊，又是现在被突破了啊。
0: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当中有两大成分，是我们啊，过去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的。
1: 都没听过，其实我觉得孙主任和您合作这么长时间哈，别的不敢说，这些医药知识我还是知道不少。 那您说说哈，我看看到底

0: 有没有听过？
1: 两个成分，一个是煎鱼弹性蛋白，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
0: 还真没听过这个名字哈、啊，成分应该挺高端的吧？
1: 咱们先说啊，煎鱼弹性蛋白。煎鱼弹性蛋白是目前是个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它解决的是血管的中间力量。你血管的弹性力量支撑，包括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张，都是靠血管的中间力量，
0: 都要依赖它。
1: 但是大家要知道，血管内层不是那么容易穿透进去的。它本身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血液当中的垃圾不会穿透到血管中层去。
0: 哇，那这个就很厉害。您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用药，大家都是延缓弹性的下降，防止血管淤堵。那真正说恢复血管弹性的咱没吃过。包括说现在对于蛋白大家用的也很多啊，煎鱼弹性蛋白还真是第一次了解。
1: 煎鱼弹性蛋白和其他所有蛋白都不一样。它有两个特性。
0: 哪两个？
1: 这个也是其他产品呢都不具备的。首先第一个呢，它属于亲脂性的蛋白质。
0: 亲脂性。
1: 对，这个我们要知道哈，血管呢是分三层的。里边一层呢是磷脂，中间一层呢是蛋白质。外面的一层呢是胶原。所以说的话，血液中的蛋白质要想从血管中进入啊中层，它必须要穿透内层，而内层是磷脂。磷脂我们知道是什么？是油。我们知道水是无法穿过油的，只有油才能穿过油。
0: 是的。
1: 这个我们生活中啊都有这个经验。所以说煎鱼蛋白它的高脂溶性就可以自由透过血管内膜。
0: 可以到达底层。
1: 对。而且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和我们人体的弹性蛋白相似度能达到 98%。
0: 哇，那很高了。
1: 对，相当于啊我们自身的弹性蛋白又回来了。人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0: 相当于把血管的中间力量给补回来了。
1: 没错。中间力量回来之后，能保证全身血管每天115200次的收缩与舒张。血管每一次收缩和舒张都能稳定血压心率。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药的，吃上血压就下来，不吃还回来。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做血管弹性蛋白检测，弹性蛋白也就只剩 40%、
0: 哦、很少了。
1: 煎鱼弹性蛋白补充后，从 40% 逐渐上升到 60%、 70%。这时候你会发现，同样是还是吃那些降压药，但是血压能稳定住了，
0: 不一样了。
1: 而且血管弹性好，它可以支撑每天10几万次的血液冲击，人不会有脑出血的风险。
0: 咱单看这一个啊，煎鱼弹性蛋白它就已经超越很多很多。
1: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光啊有煎鱼蛋白，里边还有啊米糠脂肪烷醇的。它对于修复血管内膜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啊。
1: 它能直接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磷脂是干什么的？我之前讲过。
0: 您说过这个磷脂呢是血管内层的保护膜。你要是说想保证血管的这种光滑度，那就必须得有磷脂。
1: 对，完全正确哈。米糠脂肪烷醇和我们现在吃的那些也补充磷脂类的药物有本质上的区别。你看现在我们吃的卵磷脂、大豆磷脂，这些也都能补充磷脂，但是美国都没用，偏偏选了米糠脂肪烷醇。杨迪想一想为什么？
0: 您说的这个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区别是不是在这儿啊？
1: 没错，就是因为这一点。你看区别，一个是让你肝脏合成，一个是外源性的补充。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让肝脏自己合成，完全没有损耗，直接进入血管，补充血管内皮细胞的磷脂成分，修复受损的内皮细胞膜，让血管内层重新

0: 从做到不用，所以在香港，他不去引进磷虾油，不去引进大豆磷脂，而是因为血管弹力素是目前稀缺，也是逆转性产品。
1: 没错，所以关键时刻咱发现还是得靠自己啊！你自身合成的这个磷脂利用率是高，效果也是好的。当血管表面有这个磷脂保护的时候，能不能血管壁是光滑的？这个时候，咱说那些垃圾想往血管壁上粘，它是粘不住的啊。这样咱们就避免了斑块血栓的形成。所以很多人说血管不光滑了，得给血管抹油，抹的是啥？其实就是磷脂。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心血管动脉硬化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哎，我给杨迪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就明白了。
1: 您说。
0: 哎，当你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生气、
1: 情绪
0: 紧
1: 刺
0: 张的
1: 激，
0: 时候，我们会不会心跳加快？
1: 对呀，蹦
0: 血
1: 蹦
0: 流
1: 的，
0: 速度增快？哎，血压也会相应的跟着升高。这个时候啊，大量的血从心脏冲到血管里，它就会撕扯我们的血管。我们身上的血管就这么多，它的容量是固定的。那你走得快了，自然呢，对血管的撕扯就要加大力量。
1: 是的。
0: 而我们的血管内膜是非常薄的。哎，我们大家也看自己的颈动脉彩超，把报告拿出来看一下。我们一般人的血管内膜的厚度啊，是不到0.1毫米的，
1: 哇！
0: 大家想想，薄薄的0.1毫米的这一层血管内膜，它是我们内膜细胞，也就是我们人的肉啊。你这么撕扯它，是不是就把它撕破了？
1: 那可不。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血管内膜上啊，就会留下很多裂隙。哎，那这个时候，如果血管内膜不能及时修补，就会有大量的脏东西顺这个裂隙就进入血管内膜里去了。哎，那最容易跑进来的是谁呢？就是两样东西，血小板和胆固醇。哎，那一堆血小板、胆固醇通过血管内膜的裂隙钻进来，就钻到哪里去了？就钻到内膜和中膜之间了。而你中膜呢，又没有足够的弹性，不能抵挡啊这些脏东西，这些脏东西就留了下来。
1: 扎根儿了，
0: 哎，留了下来呀，你还没能清干净呢，结果你又生气，就又来了一批。
1: 越来越多，
0: 比如说，你一天呢能清出去一两脏东西，但是呢，你一天进来了一两半，每天呢就多了半两。时间久了，在血管内膜下面，也就是在血管中层和内层之间，就形成了斑块。
1: 明白了。
0: 而同时，大家记住，如果心脏往血管中送血，压力非常大，但是呢，你血管弹性非常好，变粗膨胀了，血压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猛的升高了？
1: 是的，
0: 哎，你就把它缓冲了。
1: 对
0: 但
1: 对，
0: 是如果你血管没弹性，只要心脏稍微一使劲儿，血管马上一片被撕开了，
1: 哇，
0: 对不对？哎，就好像一个呀，我们说了，新拿来的橡皮筋儿，你拽一拽，很难把它拽折的。但是一个太阳底下晒了半年的橡皮筋儿，你都不用拽，你用手碰一下，它
1: 裂
0: 都
1: 开
0: 会碎
1: 了，
0: 的，对不 对？
1: 对，
0: 为什么？它没有弹性了。
1: 是的，
0: 哎，那我们的血管如果有弹性，我们呢就能缓冲血压的变化。而且有弹性的血管中膜，它会更聪明，它会在你用血的时候，通过收缩舒张来调节血液在全身的硬分配。哎，你吃完饭了，我就给胃肠多送点血，给你胳膊腿少送点血，这样的话，胃肠不缺血，能消化，大脑也不缺血。
1: 它是按需分配。
0: 对，你说你现在在生气，在吵架，我就给你嘴，给你大脑多送点血，我给你胃肠少
1: 少
0: 送点
1: 送点，
0: 血，省着吵一会儿啊，你又头晕又反酸的，该
1: 对。
0: 用的不用，不该用的乱分配。但是当我们血管没有弹性的时候，这种血液的调配功能也没有了，
1: 丧失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管是吃肉还是生气，还是去运动，我们只有通过一个方法才能完成器官的供血，就是升高血压。
1: 哇，
0: 哎，所以说血管内膜的磷脂保护，包括血管中层的功能保护，跟我们心梗二犯、脑出血二犯、脑梗二犯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0: 明白了。所以啊，现在咱看啊，血管内层这个光滑度和血管中层的弹性才是大家避免梗堵产生的根本原因。那咱得想办法解决呀，就得把目光放在血管上，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血液上，看血液里有没有垃圾。
1: 没错，
0: 嗯，
1: 你看目前我们能买到的或者大家呀在用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在你血液上下功夫。
0: 是的，
1: 但你根本的问题在血管上。
0: 嗯，
1: 这些药物啊不能说没用吧，但是只能是维持现状，
0: 嗯，
1: 不再往下继续发展，这就已经是好的状态了。但是这样的状态大家达到了吗？
0: 没有，往往大家都是在吃着药，但发现还是不受控的严重了啊，突发心梗脑梗的这样的情况也每天都在上演。
1: 所以啊，目前能够全面恢复血管健康的只有美国血管弹力素。
0: 嗯，
1: 它相当于釜底抽薪，让你产生所有的问题的根源解决了。
0: 对，
1: 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的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的光滑度，这二者搭配就能还我们一个婴儿般的血管。
0: 嗯，
1: 你见过哪个婴儿得血栓的吗？你见过婴儿得脑梗的吗？
0: 嗯，那婴儿肯定是健康的啊。
1: 对呀，
0: 其实造成我们梗堵的最主要原因啊，就是血管的弹力和内膜的光滑度，这两个关键点解决了，咱就不会再有任何血管问题的风险了。所以听友们，如果说大家对美国弹力素感兴趣，想要解决自己血管弹力和内膜光滑度的这个问题，或者您对健康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热线来联系孙主任，热线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呢？
1: 哎，是我啊。
5: 哎，我是那个辽宁沈阳的。
1: 嗯。
5: 今年75岁。
1: 嗯。
5: 最困扰我的就是出汗，身上出汗完冰凉完了。遇到凉风也出汗，遇到夜也出汗。
1: 嗯，
5: 完了心脏不咋好。
1: 嗯，
5: 浑身有点没劲儿。
1: 嗯，
5: 血脂血糖都在7.5左右。
1: 血脂7.5是哪一项？
5: 那个胆固醇。
1: 总胆固醇7.5。
5: 哎哎，对，总胆固醇7.5。
1: 那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多少？
5: 那个都搁线上，稍稍高0.几。
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5: 也是都在线上，反正都差零，照标准的那个差0.几都。
1: 啊，那就没事儿。
5: 嗯 嗯。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身高1.56米，135。
1: 135。年轻的时候就这种体重吗？
5: 啊、
1: 还是岁数大了变的？
5: 以前我也是这样，差不多。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5: 胃口吃饭就心里热，觉得心里热，不大爱吃。心里热就觉得心里热，一早上起来
1: 腰酸不酸，凉不凉？
5: 腰酸，完了浑身没劲儿，还也凉。
1: 嗯，大便怎么样？
5: 嗯，大便还行。
1: 啊、 走路的话，腿脚的话，乏不乏，酸不酸？
5: 有点乏酸。
1: 有没有头晕呐？
5: 啊，对，头晕。
1: 尿频不频？
5: 尿还反正到以前那是频点儿，但不是说特频，一下儿反正能去两三回吧。
1: 你呀，这个就是岁数大了，阳气不足，气血双虚，血虚造成的气虚，阳气不足造成的。你这种情况啊，西医解释就是心血管老化，你看缺血症状很重，而且血无法送到我全身要去的地方。这样情况做检查都是有动脉硬化、钙化的，血管钙化应该是很严重了。所以说我给你建议两个建议，一个也用一些补气血的药，老年人补气血的药，老年人补气血也是从肾补啊。这个有一个药啊，你可以试一下，叫固本延龄丸。
5: 固本延龄丸。
1: 对，完再有一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呢，就是啊，调理血管的，让血管有弹性，防止缺血的。叫血管弹力素，
5: 血管弹力素，
1: 对对，血管没弹性了完再有一个就是固本延龄丸，就这两个药，问题不大。
5: 这个就是出汗老困扰我的，
1: 对对，这是气虚嘛。
5: 还有骨质疏松，
1: 固本延龄丸全都能够帮你解决。
5: 他说肝代谢，代谢功能就是不好了，减退了，所以就身体虚胖。
1: 代谢不好是脾的事儿，不是肝的事儿。我让你用固本延龄丸是补肾血的，肾血补足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老年人是因为肾虚造成的气血虚，但是你同时血管硬化了，它也送不出去血。所以说两个，我一个给你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一个给你解决缺血的问题。
5: 血管弹力素，
1: 对，血管弹力素、固本延龄丸这两个药啊。听名字就听出来了嘛，让你血管有弹力，一个让你年龄，让你年轻。对不对？
5: 那我得上哪买去？
1: 固本延龄丸你到药店找就行。血管弹力素的话，你这样有朋友去香港，他给你带一点啊。
5: 那我现在那个三七粉呢，还喝不喝了？
1: 没用。
5: 下
1: 不能喝三七粉，气虚活血之后会越活越虚的，不要吃三七粉了啊。
5: 胆固醇和血糖吧，我好像越来越高了，反正。
1: 用一下固本延龄丸补一下肾，对你稳定血糖也有帮助啊。
5: 好了，谢谢大夫，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能和你通话太那啥了。
1: 没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 N 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6: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您在节目中说这个血管弹力素是美国的那一款吗？
1: 对，就是那款，你用过吗？
6: 可不是用过吗？我跟您说，我一直在吃着呢，我都吃了有半年多了。我吃了以后哈，你还别说，这个脑梗再也没犯过，血压控制也非常好。
1: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6: 跟你说，孙主任，我这个血压高啊，时不时什么头疼。可是我降压药我也一直吃着，按顿吃，吃了以后它那效果就是不好。这不是有一次哈，就突发脑梗，我说幸亏那回送了及时。梗塞堵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是那个要命的地方，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出院的时候大夫也就跟我说，说 我这个血压问题其实。

0: 很严重。他说你呀必须得控制好，你要控制不好的话啊，你还得再犯，而且有可能还容易脑出血呢。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
1: 血压控制不住啊，光是脑梗脑出血，心脑肾都会有很大损伤。真正把血压控制合理范围，靠降压的话是有些困难的。
0: 真的是这样，孙主任。那您看我的降压药哈，我都换了多少种，谁说哪个好我就用。
1: 嗯。
0: 但是换来换去还是不行。就现在这血压还是时不时的，有的时候就是150、160，有的时候还能到178呢。
1: 啊。
0: 我这人脾气也不好，只要是着点急啊，上点火，马上这脑袋就像有那个针扎的一样，那种就开始头疼不说。
1: 嗯、
0: 我就特别担心怕再脑梗了。这不也是后来我儿子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听说有这个血管弹力素。哎呀，一提到我儿子，我跟您说，其实我也挺骄傲的啊。
1: 嗯。
0: 都说孩子自己好，也不是说夸孩子，因为你看我儿子听别人介绍说，这个对老年人这个血管好。香港那边那个人家有那个，比方说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啊，都在吃这个。我儿子这不就给我带回来了几盒。嗯，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就觉得你像之前头疼这个情况比以前要少了、
1: 嗯、
0: 血压好像也下来点儿、
1: 嗯、
0: 虽然不是那么特别明显啊，但是自己我能感觉出来，我自己就觉得舒服了身上。
1: 嗯，
0: 这不到现在半年多了是吧，我头疼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说血压自从吃了以后挺平稳的。嗯，脑梗也再没犯过。我这不也又去医院再去检查了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血管弹性也比之前就是好了。大夫还问我说那个，哎，看我这个样了啊，说你吃什么药能恢复这么好呀？我就跟他说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回来的血管弹力素。哎，我说完以后那大夫还挺惊讶的，就说哟，说你挺幸运的啊，说要那样的话你得一定得坚持吃。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坚持吃了，未来哈就不会再脑梗二犯了。他就这样跟我说的。
1: 对，非常好哈。所以你看，为啥建议大家都用上血管弹力素？具有明确血管弹性补充剂。血管弹力素里边呢，高纯度的间域蛋白，这个间域蛋白吃进去之后，可以直接被血管壁啊吸收，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血管呢变成你20、30岁时候的样子，那血管弹性恢复了，心脏的收缩舒张也有力量了，不会依靠啊增加血压来满足全身的供血，血压自然就恢复了。你以前吃的药都可能忽高忽低的，但是现在非常好，坚持下血压不忽高忽低了，对你血管冲击也没那么大了，脑出血的风险也就没有了。
0: 这可真是太好了，要不然其实我跟您说，我整天就提心吊胆了哈，脑袋要一疼了我就担心，哎呀别再脑出血了，就那种特别害怕。
1: 只要你坚持吃血管弹力素，你就不会有脑出血的风险。而且弹力素里边呢、
0: 嗯、
1: 还有米康完醇，能修复你血管内膜，让它一直保持光滑的状态，血管光滑了你就不会出现梗堵的情况，那脑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所以说你看呢，你脑梗没再犯，就是因为呀这两大核心成分把你心脑血管的问题解决掉了。
0: 是这样的，孙主任，我就吃的特别好啊，这不也是听您讲了哈、啊、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你看能不能帮他给带来点，因为你看我的药也马上快吃没有了。说实话我儿子要是跑一趟香港吧，其实这个费用真也特别高，有的时候去了以后吧还买不到，又费时又费力。您要是能带来的话，那就跟我省了大力气了，给解决我的燃眉之急了。
1: 这个你别着急，血管弹力素啊数量实在太少了，我正在给大家争取呢、
0: 哦、
1: 具体能不能带的我没法保证，你啊听节目、
0: 嗯、
1: 等我们通知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
0: 我可等您好消息啊。
1: 啊，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的。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0: 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 香港。

0: 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煎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感谢你啊，跟您就通电话，那特别荣幸。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是这种情况，就是什么三度的，就三期高血压，就是高危型高血压。就是高压呢，高低压低，吃药能控制在高压160左右，低压50-60之间。
2: 你多大岁数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有十年以上了。
2: 十年以上，多大年龄？今年？
3: 86岁。
2: 86岁，血管弹性差了，很正常。86岁高血压都这样。
3: 本来低压上不去。
2: 现在血压吃药呢吗？
3: 现在是阿贝萨坦青氯噻嗪呢。
2: 阿贝萨坦青氯噻嗪之后血压还是160啊？
3: 啊，就吃完这能一天吃2遍，那控制160，不吃这是200-120。
2: 心率多少？
3: 心率呢？我这是什么呢？叫心律失常，叫三度的传导指，方时传导指。早晨起来30左右下，中午活动活动能到40左右下，就这个状态。
2: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身高体重
3: 1.6米。
2: 嗯，
3: 体重是73公斤到75公斤之间，
2: 偏胖一点啊。
3: 对，
2: 心率慢，你降压为什么用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呢？你得加个地平啊。
3: 中腿，我腿肿。
2: 你腿肿的时候再吃青氯噻嗪吗？
3: 吃完了是夜尿多，晚上一宿一遍一遍的尿，尿那么湿的。
2: 你现在不也吃青氯噻嗪的吗？
3: 现在吃阿贝沙坦青氯噻嗪，这复合剂、复合药。
2: 对呀，你吃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就可以加地平了，加一个氯地平不就可以了吗？
3: 哦，那不是大夫没让加，我也不知道。
2: 这样的，你要是不愿意加的话，怕起夜什么的，我给你个办法，你加一个增加血管弹性的。你脉压差大，高血压就是因为血管老化造成的。
3: 是不？
2: 嗯。
3: 低压之低，压是高，下不来。
2: 对呀，就是血管老化造成的。
3: 啊，就是动脉硬化，是不？
2: 血管老化。
3: 啊。
2: 哎，加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把它加上。
3: 是美什么？
2: 血管弹力素就是煎鱼蛋白。
3: 感冒有这种事有没？
2: 这个你别着急，血管弹力素啊数量实在太少了，具体能不能带着我没法保证，等我们通知啊。
3: 啊，行，
2: 就加这个就可以。你就是血管老化了，因为你看你是70岁才得的高血压嘛。
3: 这个现在是没招，到那就让你起搏器。
2: 起搏器你30多次的心跳，有没有起身的时候也两眼发黑的时候啊？
3: 偶尔有一次半次的，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半次。
2: 如果有发黑就应该装起搏器，没有发黑可以不装。那你应该是装起搏器了。
3: 我这没按，我这个岁数也没同意按。大夫说不按你没别的招。
2: 我建议你是早按。
3: 我都80多岁了。
2: 没有年轻人的，都岁数大人装的啊。
3: 多少年都没装，始终没
2: 装。你不装的话你把煎鱼蛋白加上啊。
3: 这个可以加，可以。
2: 对啊。
3: 还没就是行了，还有别的没？
2: 没别的事儿了，你身体挺好，就是一个血管老化了。
3: 谢谢你啊，听信儿呗。
2: 哎，听信儿就行啊。
3: 好，谢谢啊。
2: 哎，好嘞。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

0: 要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鲣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那个已用靶向图酶我守住了，我想问问你应该咋吃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讲说一天一粒儿，但是我觉着我这情况啊比较严重，我你看我需要那个加点量呗。
2: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冠心病还没到下支架那个程度呢。
2: 嗯，检查了吗？血管堵的多少？
3: 我是上礼拜去的，说我堵了60%。刚开始吧，我是这么想的，我琢磨不行了，都下个支架中了，因为我总犯这个心绞痛。然后我听他们说，用这支架支上之后，那血都过去了，这个心绞痛都不都好了吗？但是这大夫他不给我下。
2: 这个肯定是下不了支架的。支架是救命的时候才用的，不能看血管堵多少。就算你血管100%都堵了，你没有指证，没有急性心肌梗坏死，也是不能下支架的。你更何况你这种情况呢？
3: 是没下。然后呢，我听那个听你讲这个医用靶向图酶挺好，然后我都买上了。我吧，现在这个心绞痛特别厉害，我只要一犯病啊，疼得那浑身都冒冷汗，连喘气儿都觉得费劲。速效金星丸，我跟你说，我们家哪儿都是，我都怕有的时候在哪儿犯病了倒下来，你拿不着药。我现在是哪儿的，干点重活我都犯病，我在家现在啥也干不了。孙主任，你看像我这种情况，用加点量呗。
2: 可以，像你这情况，可以改成啊早一粒晚一粒。这样的话啊，370毫克超高含量的辅酶，靶向入心，给你心肌细胞提供更多的能量。就能更快的把心肌功能啊提升上来，那你心脏泵血就更有劲儿了，供血就更充足，心脏不缺血了，心绞痛自然缓解的也快。那像你心绞痛频繁发作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心梗，早一粒晚一粒见效快。但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把今天讲这个美国弹力素也配上，血管的弹性好了，对你冠心病作用更快，效果也更好。
3: 哎，我正要问呢，孙主任，大夫吧也说我这个血管问题挺严重，这个血管不解决，他说这个梗堵还是会一点点的加重，我都只能是观察，等再严重了再去下支架去。
2: 只要你把血管弹力素用上，那你冠心病就不会发展到下支架，因为血管弹力素是首个泵科，具有明确血管弹性补充剂，能把你血管中层与内膜层啊共同调节。像冠心病的问题，想要不发展的心梗，核心的问题就血管别再堵了。
3: 孙主任，大夫给我开的是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说是防堵的。
2: 这些药啊都是防堵的，但它只是作用你血液上，它作用不到血管上，没办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是维持症状。美国血管弹力素呢，它就能直接作用到你的血管上，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米糠烷醇能促进你肝脏合成磷脂，磷脂啊，它是修复你血管内膜的重要成分。当你体内磷脂充足的时候，就能让你血管内膜变得十分光滑，恢复到完全健康时候的状态。那你想，当你血管内膜变得十分光滑的时候，那你血里的垃圾毒素就不会再往血管上挂了，那血管淤堵哎也不会啊再加重了，哎咱就不用担心。支架、心梗，哎，就连心绞痛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3: 那太好了，孙主任。说实话，我也不想下支架。你说花钱咱们都不说了啊，主要那支架吧，它是铁的，你说放血管上，你就想着它都不得劲儿。
2: 支架呀是救命用的，突发心梗的时候该下就下。但是你现在情况是血管60%狭窄，它根本就没有下支架的指征。现在只要你把血管弹力素吃上。血管壁能够保持光滑，那你就完全不用再担心了。而且血管弹力素还有鲣鱼弹性蛋白，它恢复你血管中层弹性，让你血管恢复正常的收缩和舒张， 不光是你梗阻问题。

0: 制住，同时血压心率都非常好。
1: 就是忒好了。那这个弹力素咱们这边有吗？我得用上啊。
0: 这边还没有，目前血管弹力素能买到的渠道啊只有香港，因为弹力素实在太少了，它里面的煎鱼弹性蛋白一条鱼通过特殊技术才能取出 0.1 克弹力蛋白，所以说数量稀少，价格昂贵，被誉为深海黄金。那米康完醇它需要特殊工艺技术，这样技术只有美国有，它能够取出来的也不多，那原材料不够，它就肯定生产不出来那么多。我来帮大家想办法，哎，这个大家得有心理准备，具体能不能啊带来我没法保证，你关注节目等我们的消息啊。
1: 那麻烦你了，孙主任啊。
0: 啊，
1: 那我们这次可都靠你了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8: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9: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10: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9: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10: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11: 共筑健康中国。
1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4: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5: 国风御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16: 河南戏曲广播，
15: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

0: 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说流派，聊流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豫剧流派，它对于区分我们豫剧的唱腔风格，丰富豫剧的唱腔素材，繁荣豫剧的唱腔艺术，促进豫剧的发展等方面，可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众多的表演艺术家、戏曲理论家、评论家的谈论当中，流派一词呢，已经成为我们广为熟知的习惯的用语。那今天我们还是聚焦的是常派。常派艺术是一个非常包容的艺术，可以说它汲取了很多姊妹艺术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在全国的艺术当中，可以说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那常派的唱腔呢，给人感觉吐字、咬字、行腔的规律以及情感表现等方面，也是个性非常鲜明的，并且呢，以声情并茂作为它的审美理念，同时呢，还有这个情态美的美学特征。唐大师常常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给声音化妆，我演什么样的人物，我就要用什么样的声音。常派艺术非常善于运用程式化的表演技巧来配合声腔艺术，来完美的呈现在舞台上，给观众以大气规矩的形式美，同时呢，又给观众带来一种生动亲切、真实质朴的视觉感染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常大师塑造的众多人物，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穆桂英等等，我们想到每一个人物，都是觉得他形神兼备，个性十足，也极大的丰富了我们中国豫剧艺术的人化。常派的创始人常阳玉大师有着非常丰富的音色，他的音域非常的宽广，而且呢，纯净的音质可以说是很多艺术家都不具备的。同时呢，他灵活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基本功，将正确的运气的方法，包括宏大的发声的共鸣，还有就是他的吐字的技巧和娴熟的润腔手法融为一体，为大家呈现出甜美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尤其难得的是，他通过对人物的塑造，使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个性十足的。同时呢，常阳玉大师的常派艺术对我们中国的民族声乐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中国的民族声乐和传统的戏曲是一脉相承的，演唱的技巧自然相互融合。那常派唱腔和民族声乐一样，采用了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在音的着力点上、咬字位置上以及共鸣腔体方面都非常非常的相似。那著名的歌唱家叶佩英就曾经向常阳玉大师呢学习混合声的唱法，就感觉到常派的这种唱法吐字清晰亲切，中声区表现力非常的强，他觉得这方面正是他声音的弱点。通过学习常派的这种唱法，那叶佩英呢也深刻地感受到效果非常的明显，音域呢得到了明显的扩展，从而在气息的调整和运用方面更加的自如。可见呢，戏曲对民族声乐有着很好的帮助，艺术真的是相通的。 好了，今天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些常派的知识啊。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常阳玉大师的一位得意门生，大家非常熟悉的豫剧名家张月荣老师的唱腔。他的唱腔呢还是很好的继承了常派的一些特色。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听一段，这是他所演出的《秦香莲后传》这出戏当中的哭庙一段。这段戏虽然说常大师没演过，但是呢在这段唱腔当中的张月荣老师呢可以说很好的运用了常派发声的一些特点和方法，我们不妨一起来听一听。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常艺大师的高徒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因为张老师还是很好的继承了常艺大师的唱腔的特色。那节目的上半时呢，我们听了他所演唱的秦香莲后传，那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张老师所演唱的豫剧断桥这出戏当中的杀出了金山寺，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品味来感受它的常拍的韵味，一起来欣赏吧。

徐浪的吉凶。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长笛大师的高徒张月荣老师所演唱的《断桥》，杀出了金山寺。据了解啊，张老师说这时候录音的时候嗓子状态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听得出浓厚的唱派的韵味，也足见老艺术家他们的唱腔的功底。好了，稍后我们再见吧。

0: 有智慧，
1: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医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1: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一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一洗再装回去吧。
0: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打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1: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儿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呢，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是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1: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

0: 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1: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瘀啊，扫杂质。两个人呢，大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1: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啊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0: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1: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0: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这款七曲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1: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0: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1: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曲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5盒一组，每盒只要49。你买2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4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七曲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清淤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4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您赶紧打。
1: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3-5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敢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 踏踏实实的坚持着。

0: 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的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两组，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3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订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0: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两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打过来还挺犹豫，她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方这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0: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2组吧，多送的4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1: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常派，共同来欣赏的是常香玉大师的高徒张月荣老师的唱腔。那提到张老师，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特别是小麦戏说媒啊，那段戏大家太熟悉了啊。张老师在1952年的时候13岁，他正式的考入了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一生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呢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工作，直到退休。他也是常香玉大师的亲传弟子。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这是张老师所演唱的常派名剧《断桥》这出戏当中的那段哭啼啼把关人急忙搀请。

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今天我们和大家呢一起说的是常派，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变艺术家常央俞大师的高徒张悦荣老师的唱腔。我们经常说常派唱腔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唱腔，它很大气，听起来呢让人觉得是铿锵有力，但是想要去学好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常派艺术可以说不管从旋律上、吐字上，还有这个行腔上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同时还有就是常派的呼吸的方法也是全世界公认的比较先进，就是我们目前通用的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同时呢，常派唱腔的特点也充分地体现在它的唱腔上，不同的人物唱腔不同，不同的情绪唱腔也不同。 因此呢，学起来呢确实很困难，有时候越是这种无形的东西可能就越难把握。所以说呢，想要学好常派唱腔真要下功夫。常派艺术的传承不是泛泛而谈，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要继承传播抢救。所以说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常派的传人还有弟子们继续加油，把常派艺术 好好的传承下去。我们也真的希望这种传统的经典能够一代传一代，为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振兴戏曲事业做出贡献。好的，节目最后再送上一段张悦荣老师所演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在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前边打

0: 情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手忙脚乱乱拿起洗衣来，软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一催。

千夫难。

军功劳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

长老，只是长幼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你

0: 看了，
1: 我看是。

为留

0: 味儿。
1: 哎呀，
2: 好咸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3: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4: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3: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方的顶峰。
4: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3: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4: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3: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4: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
3: 虽然数量稀少，
4: 虽然价值不菲，
3: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4: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5: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3: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4: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3: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4: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想用胡家金糕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糕的标准，用糕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金糕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 还有一些正在用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膏心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

0: 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4: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金糕。
4: 嗯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
4: 嗯、
5: 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
4: 嗯嗯。
5: 哎，这不去年做了个支架。
4: 嗯。
5: 管心脏病的药啊，吴老师啊、
4: 嗯、
5: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像什么消筋痛啊，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脖子养心丸啊，总算是药店卖给管心脏病的药，哎，我基本都吃过。
4: 哦、
5: 那偏方我都吃过呀，这个心脏呢总是时好时坏。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4: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做梦没心思我这能这么好啊。
4: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这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胆更划算呢？
4: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嗯、好吧。
5: 哎，
4: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4: 用过、
5: 嗯、
4: 咱们都知道金糕的疗效是老糕的
5: 对对
4: 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 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啊、就是、
4: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嗯。
4: 所以说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5: 啊、哦、
4: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
5: 哦、
4: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5: 哦。
4: 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4: 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糕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啊。关于您、哦、啊买哪一个档次、
5: 嗯、
4: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金糕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好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4: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谢谢。
4: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啊？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糕金糕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

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腹腹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高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心高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膏，您再用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

0: 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自己走着就来了。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膏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这真的啊，多亏了您呢，我这呀才有了今天。其实呀，我现在这身体呀，这往常啊这么一比较，现在这都好太多太多了。哎呀，但是吧，我还是想要用上金膏啊，我就想希望自己能够恢复得更好一些呢。
0: 对，这是共同的愿望啊。
5: 对，
0: 您好了，我也高兴啊，是吧？
5: 嘿嘿，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我呢，先跟您简单说一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1: 啊。
0: 在我没用上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
1: 哦，
0: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以前吧，我没得病的时候呀，我还经常啊出去爬个山呢，还出去啊到处走一走，转悠转悠。后来呀，这得了脑梗之后，我这走路呀都不行了，可费劲了都，这腿迈不了步子呀，张都张不开呀，走路呀那一步一步的，哎呀，走一会儿就累得慌，这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了。感觉自己吧活着都没什么意思了，而且关键吧还看不到这盼头，人呢只会说越来越没力气，越来越没劲儿，总好不了，这心灰意冷的，就感觉就这下半辈子呀那是一点盼头都没有啊。
1: 那可不是吗？
0: 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高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声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1: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呢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哎呀胡老师，这个心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让我能够用上这行不行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是老膏的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这是机会难得了，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0: 那是。
1: 您把名报上，那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0: 哎哎，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1: 好的，
0: 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老

0: 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膏就可以了，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
1: 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6: 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为之。后来我又上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

0: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以后啊，五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1: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1: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0: 好，没有问题，
1: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再见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2: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弄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2: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2: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2: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2: 啊，
0: 你的一个是购买30盒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2: 哎呀，那
0: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2: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2: 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次的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2: 啊，懂了，谢谢您，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谢谢。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咱们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

0: 咱们的金糕，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金糕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

0: 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2: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0: 对，
2: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2: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2: 嗯，
0: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2: 没错啊，
0: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
2: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0: 啊、对、
2: 嗯，
0: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还有送30盒就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2: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0: 嗯、
2: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0: 嗯。
2: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2: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金糕的是老糕的，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
0: 嗯、
2: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真不容易。
2: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2: 别客气别客气。
0: 嗯，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0: 哎、
2: 老朋友。
0: 好再见。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4: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4: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金糕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郭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的特别好。您说呀，金糕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糕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

0: 要么我就是竖着耳朵听，
1: 就
0: 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都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赠送30盒金澳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0: 对啊，因为我啊对老高，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老高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1: 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猫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金高它要比它的这个老高的作用还要强10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高的朋友们都知道，是老高的更强。金高配合老高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0: 这个
1: 金高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0: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咱们一次购买60盒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0: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啊、急神的汗、嗯、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嗯、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0: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

0: 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
1: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金糕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0: 啊、
1: 非常严格、啊、而且要求非常高。
0: 是这样、
1: 听说
0: 啊
1: 听说制作金糕这个过程啊这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啊、
1: 哎，我这这么长时间呢、
0: 啊、
1: 我也没买到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0: 嗯、
1: 我自己买一份、
0: 嗯、
1: 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0: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1: 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阵子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那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啊、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啊、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的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1: 嗯、
0: 这并不是奢望的。
1: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地方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真得感谢、
0: 啊、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1: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他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0: 嗯
1: 他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好，买的时候、
0: 嗯、
1: 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0: 啊
1: 嗯、这么、
0: 啊、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1: 嗯、
0: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是老膏的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1: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0: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另外一个30盒的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啊，咱争取吧。
1: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

0: 紧抢定名额，
1: 金高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传承由。

动气不分，他要与我的

儿子

是生于难，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

0: 么呀？
1: 你勤工早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

0: 给那两红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篮乱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管钱。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注定帮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夸

0: 上船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你怎么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快点。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坏了，宋王天子稳如东北关。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

0: 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0: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您一个有点尖锐的问题啊。
5: 啊，您说。
4: 甚至说可能有点得罪人的问题。
5: 嗯。
4: 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啊？
5: 你上来就给我出这样一个难题。
4: 嗯。
5: 还挺神秘的。那你说说吧，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呀、啊、叫疏通血管是大的骗局。
5: 嗯。
4: 其实生活当中不少朋友觉得说，你像心梗呢、脑梗呢，是因为血管堵。
5: 嗯，
4: 那血管堵呢，大家就觉得血管当中垃圾太多了，用一些清血管的药来清理血管垃圾，就可以使血管恢复畅通，不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我想问问孙主任哈、啊，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看，怎么评价这件事儿？
5: 首先呢，我们要纠正大家一点的是哈，
4: 嗯，
5: 我们的血里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脏，
4: 嗯，
5: 也不会出现呢我们想象的那些呀、啊、有形的垃圾。
4: 嗯，
5: 假如血中已经那样了，恐怕人就已经没了。
4: 那得是多严重啊。
5: 对
4: 啊，
5: 他还能等你用药来清理吗？
4: 嗯，等不到了。
5: 哎，至于用药来说，我先问问你一个问题。
4: 嗯，
5: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港药直通车从开通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给大家带来所有产品，没有讲任何一个产品是把你的梗通过药物消融的干干净净。
4: 哦，还真没有啊。咱们香港地区有这么多稀缺药，可以说每一个产品的功效都是独具特色，但就真没有一个把以往的梗堵血栓给大家融得干干净净。
5: 对，
4: 嗯，
5: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呢都觉得我们要去吃一些溶栓的药物把血管给通开。
4: 哎，
5: 那这些血管真的通开了吗？
4: 这是个问号。
5: 哎，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吃那么多药，你的血管通开了吗？
4: 那肯定没有啊。咱做这个医疗相关节目这么多年，也没接到过说有这样的反馈啊。
5: 没错。
4: 嗯，
5: 那为什么没有通开呢？
4: 难道是说用量不够吗？
5: 这个跟用量没关系。大家也对血栓这一类梗堵的疾病，
4: 嗯，
5: 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你觉得血栓它在哪里？
4: 那肯定是在这个血管的表面呗，横在那儿，所以血管变窄了，才出现咱以上说的这些疾病。
5: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误区。
4: 嗯，
5: 不仅是你，所有患者呀、啊、都觉得血栓是在血管表面。
4: 不是吗？那应该在哪里？
5: 我们正常人血管中啊是没有血栓的。
4: 哦，
5: 哎，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指的是斑块。
4: 哦，斑块、
5: 啊、比如说呀，血管里真的有血栓，血管那就跟血栓贴在一起了。我们说血管是肉，对不对？
4: 对。
5: 哎，那血管是肉， 血栓也是我们身上的细胞，我们身上的肉掉下来的。假如真的药物能够把血液里所有的垃圾融化，恐怕血管跟着一起都化掉了嘛。
4: 哦，它也保存不住了啊，
5: 对不对？那你想人还能活吗？
4: 那不行啊，这就活不了了。
5: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大家认为能够溶栓的东西，
4: 嗯，
5: 比如水蛭、地龙、三七等等，这些东西更多是什么？是活血化瘀，能促进血液循环。
4: 嗯，
5: 当你的血液循环起来，能够在狭窄的血管中流过去，这就已经啊是一种非常好的药了，
4: 已经是非常好的效果了啊。
5: 血液能正常循环，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
4: 嗯，所以这些药物的核心是促进血液循环。那孙主任临床当中常用的，比如说像这尿激酶呀、阿替普酶这类药，不都是溶栓的吗？
5: 是啊，临床上真正溶栓作用的就是啊溶栓酶。
4: 嗯，
5: 但是我们用不了。
4: 嗯，
5: 因为它仅限于急救，用于溶解你血管里面新形成的还没有完全附着在血管上的血栓。
4: 哦，
5: 用药时间限制非常严格，4.5小时是它的黄金时间。
4: 是的，
5: 而它的用量也非常严格，每次只能啊0.几毫克，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哪怕只多0.0001毫克，你的血管也有被溶解开的风险。
4: 嗯，所以这个用药量的把握很关键。那么所有的这个淤堵的血管用现在的常规用药是疏通不了的，这是现实情况。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咱也要擦亮双眼啊，如果说有用药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咨询自己病情的，欢迎拨打咨询热线来找孙主任进行一对一的问诊开方。我们咨询热线是
6: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现在几乎所有的老年人啊，都要面临这个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问题，好像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人都躲不掉的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孙主任，核心是因为什么呢？
5: 那我想问问大家，杨迪也帮大家想一想，
4: 嗯，
5: 心脑血管疾病，你认为是哪里的病？
4: 肯定是关乎心脏和大脑啊。
5: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4: 差不多呀。
5: 但实际上是在心脏吗？
4: 那您要是这么问的话，孙主任，我猜应该不是。
5: 当然不是。
4: 嗯，
5: 心脑血管疾病其实是血管的病。
4: 哦，
5: 我们说狭窄也好，梗堵的也好，是不是都是在血管上？
4: 是的。
5: 哎，那血管为什么会堵？首先一点，就是血管内层的损伤。
4: 嗯，
5: 正常人血管内层是平整光滑的，
4: 对，
5: 垃圾油脂灯啊落不到血管壁上，
4: 能顺利通过啊。
5: 但是老年人血管内层是非常粗糙的。
4: 嗯，
5: 我们经常用坑坑洼洼来形容老年人的血管内层。
4: 嗯，它就没那么光滑了，没那么光滑，垃圾就容易往上面挂。
5: 没错。
4: 嗯，
5: 这个也是血管淤堵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在高倍的显微镜下看老年人的血管内层，就像是被高压水枪冲久了的墙皮一样。
4: 哎，
5: 这就会造成垃圾的沉积，
4: 不光滑，容易把垃圾给留住。你比如说在屋里边有一块地板坏了，那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得专门去清理一下那一块周边的那个缝啊，容易积攒一些垃圾。
5: 就是这个道理。
4: 嗯，
5: 那再有呢，就是血管受损和功能下降。
4: 哎，
5: 损伤没办法及时修复，一个是血液当中的脂质容易沉入到血管壁，最后形成斑块。
4: 嗯，
5: 再一个，当你的血管内层受损了，你的身体会以为你出血了。
4: 嗯，
5: 它就让血小板误以为血管破了，
4: 一个错误的信息导致的哈。
5: 对，就纷纷聚集过来止血，那最后呢，结果就是形成了血栓。
4: 嗯，有点是好心办坏事那意思了。那血栓斑块出现了，肯定就容易发生梗堵啊，心梗脑梗这不就来了吗？
5: 所以说当血管内层出现问题之后，首先就是油脂胆固醇在上面沉积。
4: 嗯，
5: 哎，血流冲击也在上面的油滴，油滴也就被拉成了丝。
4: 嗯，
5: 哎，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指纹。哎，在血管内膜上能看出一条一条的纹理，都是啊油造成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啊斑块和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什么样？

0: 方子呢，我们都说呀，大血管病叫粥样硬化。
1: 嗯，
0: 哎，那杨迪啊，你想一想，煮烂的粥洒在血管壁上，
1: 嗯，
0: 挂在杯上，晚上是什么样子？
1: 那肯定是黏黏糊糊的，很难清理啊。
0: 而且这个粥啊，还不是大米粥，
1: 嗯，
0: 是什么呢？是巧克力粥。
1: 哎呦
0: 啊，
1: 粘性更大了。
0: 对，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血管，第一个容易沾脏东西，
1: 对；
0: 第二个它会变窄，第三个它会变脆，更容易啊破裂。
1: 所以避免血管损伤是避免血管淤堵的一个核心原因了啊。咱们要想说不得这些梗堵类的疾病，必须保证你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它要有，要足够。
0: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血管内层，
1: 嗯，
0: 大家想一想，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太重要了。
0: 血管这个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叫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掌握着血压的变化。
1: 嗯，
0: 血压是血液冲击血管的压力，如果你血管弹性是正常的，它可以正常的收缩舒张，
1: 嗯，
0: 血压就是平稳的。
1: 对，
0: 包括说人的心跳，心脏每跳一下蹦出来的血液能在全身循环，靠的也是血管的收缩和舒张。
1: 嗯，人的血压、心率都是和血管的弹性是密切相关的。
0: 而血管弹性靠的是血管中层。
1: 嗯，
0: 它是人体血管壁中核心的力量。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血管呢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
1: 哦，
0: 心脏每次泵血的容纳量。
1: 嗯，
0: 可以说只要血管中层一出问题，全身上下各个器官都受影响。
1: 嗯，那现在这个关键问题就来了，这个弹性靠的是什么呢？
0: 血管的中层当中啊，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
1: 嗯，
0: 这些弹性蛋白聚集在一起，就会编织成一层啊弹力膜。
1: 嗯，
0: 当心脏泵血的时候，血液的压力会让这种弹性瞬间被撑开。
1: 哦，
0: 血管也随之扩张，缓冲血流的冲击力。等心脏舒张的时候，弹性膜又会自动收缩，
1: 又回去了，
0: 把血管里的血液往前推。
1: 嗯，
0: 保证血流不中断，血压稳定。
1: 嗯，如果说咱这个血管弹性变差了，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血管中层的这个弹性蛋白它出问题了，不工作了啊。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在18岁到40岁之间，弹性蛋白是充足的，也是最强的。
1: 嗯，
0: 这时候血管的弹性膜有70层，这时候血管就像一根质量很好的橡皮筋，
1: 弹性够大，
0: 既能被轻松拉长，又能快速回弹，
1: 对，
0: 始终维持稳定的形态和功能。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年龄上心脑基本不会出大问题，但是一旦超过40岁，
1: 嗯，
0: 血管中层这个弹性蛋白就会开始下降。
1: 嗯，
0: 当弹性蛋白少了，这70多层弹性膜没办法自我修复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
1: 嗯，
0: 50层、40层，那层数越少，弹性就越差。
1: 嗯，
0: 这时候就会出现血管硬化、血管变脆的情况。
1: 嗯，那我猜孙主任，这个硬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高血压，血压不稳定了，甚至说脑出血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这个啊，血管弹性硬化常见的病变呢，不是脑出血，
1: 嗯，
0: 是腔隙性脑梗死。
1: 哦，腔梗。
0: 哎，我在过去节目跟大家说过，心梗、脑梗啊，叫什么呢？叫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而腔梗叫小动脉硬化。
1: 嗯。
0: 它单一的原因就是血管弹力下降，也就是什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你有三高症的人是非常容易得中风、心脏病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得腔梗好像跟我们得中风、心脏病没有关系。
1: 嗯，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是一种疾病。
1: 哦。
0: 而腔梗只属于就是血管弹性下降了，
1: 完全两个原因。
0: 对，它可以在你血压升高之前就出现了。
1: 嗯，所以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基础在血管上，一个是因为血管内层破损，一个是因为血管弹力下降。那针对这两点，孙主任目前还有什么药吗？有什么药物的出现？
0: 我们吃的所有药物

0: 目前来讲还真没有啊能解决血管层面的。
1: 嗯，
0: 有一些药物啊其实是为了内皮在干活，就是为了解决磷脂问题。
1: 嗯，磷脂问题。
0: 比如说哈，我们使用的阿司匹林、玻璃维，这属于抗血小板药。
1: 嗯，
0: 就是防止啊血小板在血管壁破损的时候过度的聚集。
1: 嗯，
0: 哎，那你像华法林、利伐沙班，这属于抗凝药。
1: 嗯，
0: 就是防止啊已经聚集的血块再继续变成血栓，血栓不断的加大，造成对血管的阻塞。
1: 嗯嗯，
0: 哎，所以说都是从血管表面破损的时候，血管内皮反应来做文章的。而像降脂药，不管是他汀类，还是我们现在打的阿鲁西单抗，
1: 嗯，
0: 它是通过减少斑块血栓的原材料，也就是胆固醇，
1: 嗯，
0: 来预防疾病的。
1: 嗯，每一个都有它各自侧重的一个层面啊。这些药确实也是大家伙生活当中常吃的，但因为解决不了这个内层的问题，所以说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咱说尽可量的去避免梗堵这种情况的发生。
0: 还有一些药啊是针对血管中层的，
1: 嗯，
0: 帮助血管舒张收缩到正常的范围。
1: 哎，
0: 比如降压药、氨氯地平、消稳地平，
1: 嗯，
0: 各种沙坦、各种普利等。
1: 对，
0: 它都是啊在促进血管中层的舒张，来保证正常的血压和心脏功能。
1: 嗯嗯，
0: 这些药物啊都是作用到血液里避免梗堵，但没有一个是把血管内皮光滑和血管弹性问题解决的。
1: 嗯，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即便说是用着药，也避免不了疾病的突发和复发。那孙主任，大家会问了，说支架是不是能解决到这个血管层面了呢？
0: 支架是作用于血管，它解决的是供血问题。
1: 嗯，
0: 心梗突发的时候，一个支架下去，血管能瞬间被撑开，
1: 哎，
0: 让血液过去，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但是我们说支架是什么？
1: 是金属。
0: 对，支架把斑块消除了吗？
1: 没有，并没有。
0: 阻止斑块继续生长了吗？
1: 也没有。
0: 所以支架是万不得已的抢救措施，
1: 应急的啊。
0: 而且支架是金属，对于血管内膜造成的损伤，在损伤的地方发生炎症反应，血小板会更容易在这儿形成斑块，所以说支架之后非常容易并发内膜增厚，支架内在狭窄，甚至是支架内血栓形成等等。
1: 嗯，
0: 所以说支架之后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而且要双抗，就是要两个药一起用，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阿司匹林加玻璃维，
1: 嗯，联合用药、啊、
0: 联合用药。
1: 嗯，那孙主任，香港作为连接全球的药品枢纽，全球各地的这些产品香港都有，我想问问有没有能解决血管这两个问题的产品呢？
0: 香港啊作为国际自由港，全球那些新药、特药、罕见药都是捐到香港。
1: 对，
0: 但是、啊、能够去解决血管弹力、逆转血管健康的2018年才引进进来的。
1: 那咱算算，其实这也属于是对新型的制剂了。
0: 是新型的。
1: 嗯，
0: 你想血管的问题有多难？
1: 确实，这也是全世界都要攻克的一个难题啊。
0: 没错。
1: 嗯，
0: 它的难度远远超过病变药物，因为病变是特定器官。
1: 嗯，
0: 而病变的人还算是少数。
1: 对，
0: 但血管不一样，血管内层的损伤、血管弹性的下降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
1: 是的，
0: 往大了说是全人类的事，所以说全世界都在攻克。但是血管的结构非常特殊，
1: 嗯，
0: 尤其是血管中层，一般药物根本无法穿透。
1: 所以在这之前，香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其实日常用药和其他地区是差不多的。
0: 是的，
1: 嗯，
0: 血管无法攻克的时候也不能跟着坐以待毙，
1: 嗯，
0: 只能先通过其他方式尽可能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但是到18年这个新型制剂引进之后，
1: 嗯，
0: 第一年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病率 就降低了 30%。
1: 哇，很大的变化呀。
0: 那到了现在已经降低了 76.9%。
1: 嗯，
0: 香港已经把这个产品列为所有心脑血管患者的用药物当中。
1: 嗯，这就不一样了啊。要不为什么说你看在香港地区的平均年龄世界高，全球所有的这些好药啊，特殊的这些药物大家都能用得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扩血管的，不是抗凝的，也不是降压的。
1: 嗯，
0: 而是目前的逆转性产品。一个是逆转血管中层弹性。
1: 哎，
0: 另一个是逆转血管内层的光滑度，
1: 两大世界难题啊。
0: 首个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嗯，
0: 能做到血管中层与内层共同调节，从根源上避免心脑血管突发复发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
1: 血管弹力素，咱光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血管这么多年不能攻克的难题啊，又是现在被突破了啊。
0: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当中有两大成分是我们啊过去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的。
1: 都没听过。其实我觉得孙主任和您合作这么长时间啊，别的不敢说，这些医药知识我还是知道不少。那您说说啊，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听过。
0: 两个成分，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
1: 嗯，
0: 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
1: 还真没听过这个名字哈，成分应该挺高端的吧。
0: 咱们先说啊，鲣鱼弹性蛋白。
1: 嗯，
0: 鲣鱼弹性蛋白是目前是个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它解决的是血管的中间力量。
1: 嗯，
0: 你血管的弹性力量支撑，包括血管的正常收缩和舒张，
1: 嗯，
0: 都是靠血管的中间力量，
1: 都要依赖它。
0: 但是大家要知道，血管内层不是那么容易穿透进去的，
1: 嗯，
0: 它本身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血液当中的垃圾不会穿透到血管中层去。
1: 哇，那这个就很厉害。您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用药，大家都是延缓弹性的下降，防止血管淤堵。那真正说恢复血管弹性的咱没吃过。包括说现在对于蛋白大家用的也很多啊，鲣鱼弹性蛋白还真是第一次了解。
0: 鲣鱼弹性蛋白和其他所有蛋白都不一样。
1: 嗯，
0: 它有两个特性。
1: 哪两个？
0: 哎，这个也是其他产品呢都不具备的。首先第一个呢，它属于亲脂性的蛋白质。
1: 亲脂性。
0: 对，这个我们要知道哈，血管呢是分三层的，
1: 嗯，
0: 里边一层呢是磷脂，中间一层呢是蛋白质，
1: 嗯，
0: 外面的一层呢是胶原。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血液中的蛋白质要想从血管中进入啊中层，它必须要穿透内层，而内层是磷脂，磷脂我们知道是什么？是油。
1: 嗯嗯，
0: 哎，我们知道水是无法穿过油的。只有油才能穿过油。
1: 是的。
0: 哎，这个我们生活中啊都有这个经验。
1: 嗯。
0: 所以说鲣鱼蛋白它的高脂溶性就可以自由透过血管内膜。
1: 嗯，可以到达底层。
0: 对。
1: 嗯。
0: 而且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和我们人体的弹性蛋白相似度能达到 98%。
1: 哇，那很高了。
0: 啊，对。相当于啊我们自身的弹性蛋白又回来了。
1: 嗯。
0: 人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1: 嗯，相当于把血管的中间力量给补回来了。
0: 没错。
1: 嗯，
0: 中间力量回来之后能保证全身血管每天115200次的收缩与舒张。
1: 嗯，
0: 血管每一次收缩和舒张都能稳定血压心率。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药的，吃上血压就下来，不吃还回来。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做血管弹性蛋白检测，弹性蛋白也就只剩 40%、
1: 哦、很少了。
0: 鲣鱼弹性蛋白补充后从 40% 逐渐上升到 60% 70%。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同样是还是吃那些降压药，
1: 嗯，
0: 但是血压能稳定住了，
1: 不一样了。
0: 而且血管弹性好， 它可以支撑每天十几万次的血液冲击，人不会有脑出血的风险。
1: 咱单看这一个啊，鲣鱼弹性蛋白，它就已经超越很多很多。
0: 但是血管弹力素不光啊有鲣鱼蛋白，
1: 里
0: 边。

0: 那还有啊，米糠脂肪烷醇呢，
1: 嗯，
0: 它对于修复血管内膜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啊。
0: 它能直接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磷脂是干什么的？我之前讲过。
1: 您说过这个磷脂呢是血管内层的保护膜，你要是说想保证血管的这种光滑度，那就必须得有磷脂。
0: 对，完全正确哈。
1: 嗯。
0: 米糠脂肪烷醇和我们现在吃的那些补充磷脂类的药物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哎，
0: 你看现在我们吃的卵磷脂、大豆磷脂，
1: 嗯，
0: 这些都能补充磷脂，但是美国都没用，偏偏选了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杨迪想一想，为什么？
1: 您说的这个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区别是不是在这儿啊？
0: 没错，就是因为这一点，
1: 嗯。
0: 你看区别。一个是让你肝脏合成，一个是外源性的补充。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让肝脏自己合成，完全没有损耗，
1: 嗯
0: 直接进入血管，补充血管内皮细胞的磷脂成分，
1: 嗯，
0: 修复受损的内皮细胞膜，让血管内层重新变得光滑，守住生命的底线。而我们直接去补充磷脂的时候，进入身体之后，就要经过胃肠、肝脏分解之后，真正作用到血管内膜的效果微乎其微。
1: 嗯，大打折扣了。
0: 所以说，你看磷虾油、大豆磷脂等很多老年人都在吃，但真正吃出效果的很少。米糠脂肪烷醇是促进肝脏自己合成磷脂的成分，能做到百利用。所以在香港，他不去引进磷虾油，不去引进大豆磷脂。而是因为血管弹力素是目前稀缺，也是逆转性产品。
1: 没错，所以关键时刻咱发现还是得靠自己啊！你自身合成的这个磷脂利用率是高，效果也是好的。当血管表面有这个磷脂保护的时候，能不能血管壁是光滑的？这个时候咱说那些垃圾想往血管壁上粘，它是粘不住的啊！这样咱们就避免了斑块血栓的形成。所以很多人说血管不光滑了，得给血管抹油。抹的是啥？其实就是磷脂。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了，心血管动脉硬化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嗯，
0: 哎，我给杨迪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就明白了。
1: 嗯，您说。
0: 哎，当你血压突然间升高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生气、
1: 情绪
0: 紧
1: 刺激，
0: 张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不会心跳加快？
1: 对呀，蹦
0: 血
1: 蹦
0: 流
1: 的。
0: 速度增快，
1: 嗯，
0: 哎，血压也会相应的跟着升高。这个时候啊，大量的血从心脏冲到血管里，它就会撕扯我们的血管。
1: 嗯，
0: 我们身上的血管就这么多，它的容量是固定的。那你走得快了，自然的对血管的撕扯就要加大力量。
1: 是的。
0: 而我们的血管内膜是非常薄的。哎，我们大家也看自己的颈动脉彩超。把报告拿出来看一下，我们一般人的血管内膜的厚度啊，是不到0.1毫米的。
1: 哇！
0: 大家想想，薄薄的0.1毫米的这一层血管内膜，它是我们内膜细胞，也就是我们人的肉啊。你这么撕扯它，是不是就把它撕破了？
1: 那可不。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血管内膜上啊，就会留下很多裂隙。哎，那这个时候，如果血管内膜不能及时修补，就会有大量的脏东西顺着个裂隙就进入血管内膜里去了。哎，那最容易跑进来的是谁呢？就是两样东西，血小板和胆固醇。哎，那一堆血小板、胆固醇通过血管内膜的裂隙钻进来，就钻到哪里去了？就钻到内膜和中膜之间了。而你中膜呢，又没有足够的弹性。不能抵挡啊，这些脏东西，这些脏东西啊就留了下来，
1: 扎根了。
0: 哎，留了下来呀，你还没能清干净呢，结果你又生气，就又来了一批，
1: 越来越多。
0: 比如说，你一天呢能清出去一两脏东西，但是呢，你一天进来了一两半，每天呢就多了半两。时间久了，在血管内膜下面，也就是在血管中层和内层之间，就形成了斑块。
1: 明白了。
0: 而同时，大家记住，如果心脏往血管中送血， 压力非常大。
1: 嗯，
0: 但是你血管。

0: 压的变化。
1: 嗯，
0: 而且有弹性的血管中膜，它会更聪明，它会在你用血的时候，通过收缩舒张来调节血液在全身的应分配。
1: 嗯嗯，
0: 哎，你吃完饭了，我就给胃肠多送点血，
1: 哎，
0: 给你胳膊腿少送点血，这样的话胃肠不缺血，能消化。大脑也不缺血，
1: 它是按需分配。
0: 对，你说你现在在生气，在吵架，我就给你嘴，给你大脑多送点血。
1: 嗯，
0: 我给你胃肠少送点
1: ，嗯，
0: 省着吵一会儿啊，你又头晕又反酸的。
1: 对，
0: 该用的不用，不该用的乱分配。但是当我们血管没有弹性的时候，这种血液的调配功能也没有了，
1: 丧失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管是吃肉，还是生气，还是去运动。我们只有通过一个方法才能完成器官的供血，
1: 嗯，
0: 就是升高血压。
1: 哇，
0: 哎，所以说血管内膜的磷脂保护，包括血管中层的功能保护，跟我们心梗二犯、脑出血二犯、脑梗二犯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 嗯，明白了。所以啊，现在咱看啊，血管内层这个光滑度和血管中层的弹性才是大家避免梗堵产生的根本原因。那咱得想办法解决呀，就得把目光放在血管上，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血液上，看血液里有没有垃圾。
0: 没错。
1: 嗯，
0: 你看目前我们能买到的或者大家呀在用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在你血液上下功夫。
1: 是的。
0: 但你根本的问题在血管上。
1: 嗯，
0: 这些药物啊不能说没用吧，但是只能是维持现状。
1: 嗯，
0: 不再往下继续发展，这就已经是好的状态了。但是这样的状态大家达到了吗？
1: 没有，往往大家都是在吃着药，但发现还是不受控的严重了啊，突发心梗脑梗的这样的情况也每天都在上演。
0: 所以啊，目前能够全面恢复血管健康的只有美国血管弹力素。
1: 嗯，
0: 它相当于釜底抽薪，让你产生所有的问题的根源解决了。
1: 对，
0: 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的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的光滑度，这二者搭配就能还我们一个婴儿般的血管。
1: 嗯，
0: 你见过哪个婴儿得血栓的吗？你见过婴儿得脑梗的吗？
1: 嗯，那婴儿肯定是健康的啊。
0: 对呀、
1: 啊，其实造成我们梗堵的最主要原因啊，就是血管的弹力和内膜的光滑度，这两个关键点解决了，咱就不会再有任何血管问题的风险了。所以听友们，如果说大家对美国弹力素感兴趣，想要解决自己血管弹力和内膜光滑度的这个问题，或者您对健康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热线来联系孙主任，热线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呢？
0: 哎，是我啊。
4: 哎，我是那个辽宁沈阳的。
0: 嗯。
4: 今年75岁。
0: 嗯。
4: 最困扰我的就是出汗，身上出汗完冰凉完了。遇到凉风也出汗。

0: 这腋也出汗，
1: 嗯，
0: 完了心脏不咋好，
1: 嗯，
0: 浑身有点没劲儿，
1: 嗯，
0: 血脂血糖都在7.5左右。
1: 血脂7.5是哪一项？
0: 那个胆固醇，
1: 总胆固醇7.5。
0: 哎哎，对，总胆固醇7.5。
1: 那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多少？
0: 那个都搁线上，稍稍高0.几。
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0: 也是都搁线上，反正都差零，照标准的那个差0.几都。
1: 啊，那就没事儿。
0: 嗯 嗯。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1.56米，135。
1: 135。年轻的时候就这种体重吗？
0: 啊，
1: 还是岁数大了变的？
0: 以前我也是这样，差不多。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胃口吃饭就心里热，觉得心里热，不大爱吃。心里热就觉得心里热，一早上起来
1: 腰酸不酸，凉不凉？
0: 腰酸，完了浑身没劲儿，还也凉。
1: 嗯，大便怎么样？
0: 嗯，大便呢还行。
1: 嗯，走路的话，腿脚的话，乏不乏，酸不酸？
0: 有点乏酸。
1: 有没有头晕呐？
0: 啊，对，头晕。
1: 尿频不频？
0: 尿还反正到以前那是频点儿，但不是说特频，一下儿反正能去2-3回吧。
1: 你呀，这个就是岁数大了，阳气不足，气血双虚，血虚造成的气虚，阳气不足造成的。你这种情况啊，西医解释就是心血管老化，你看缺血症状很重，而且血无法送到我全身要去的地方。这样情况做检查都是有动脉硬化、钙化的，血管钙化应该是很严重了。所以说我给你建议两个建议，一个也用一些补气血的药，老年人补气血的药，老年人补气血也是从肾补啊。这个有一个药啊，你可以试一下，叫固本延龄丸。
0: 固本延龄丸。
1: 对，完再有一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呢，就是啊，调节血管的，让血管有弹性，防止缺血的。叫血管弹力素，
0: 血管弹力素，
1: 对对，血管没弹性了，完再有一个就是固本延龄丸，就这两个药，问题不大。
0: 这个就是出汗老困扰我的，
1: 对对，这就气虚嘛。
0: 嗯，还有骨质疏松，
1: 固本延龄丸全都能够帮你解决。
0: 他说肝代谢，代谢功能就是不好了，减退了，所以就身体虚胖。
1: 代谢不好是脾的事儿，不是肝的事儿。我让你用固本延龄丸是补肾血的，肾血补足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老年人是因为肾虚造成的气血虚，哎，但是你同时血管硬化了，它也送不出去血。所以说两个，我一个给你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一个给你解决缺血的问题。
0: 血管弹力素。
1: 对，血管弹力素、固本延龄丸这两个药啊，听名字就听出来了嘛，让你血管有弹力，一个让你年龄，让你年轻。对不对？
0: 那我得上哪买去？
1: 固本延龄丸你到药店找就行。血管弹力素的话，你这样有朋友去香港，他给你带一点啊。
0: 那我现在那个三七粉呢，还喝不喝了？
1: 没用。
0: 下
1: 不能喝三七粉，气虚活血之后会越活越虚的，不要吃三七粉了啊。
0: 胆固醇和血糖吧，我好像越来越高了，反正。
1: 用一下固本延龄丸补一下肾，对你稳定血糖也有帮助啊。
0: 哎，好了，谢谢大夫，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能和你通话太那啥了。
1: 没事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皮醇，是目前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N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 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啊，孙主任你好。哎，孙主任，您在节目中说这个血管弹力素是美国的那一款吗？
1: 对，就是那款。你用过吗？
4: 可不是用过吗？我跟您说，我一直在吃着呢，我都吃了有半年多了。
1: 嗯，
4: 我吃了以后哈、啊，你还别说，这个脑梗再也没犯过、
1: 嗯，
4: 血压控制也非常好。
1: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跟您说，孙主任，我这个血压高啊，时不时什么头疼。
1: 嗯。
4: 可是我降压药我也一直吃着，按顿吃，吃了以后它那效果就是不好。
1: 嗯，
4: 这不是有一次啊，就突发脑梗，我说幸亏那回送的及时，梗塞堵的那个地方吧，也不是那个要命的地方，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嗯，
4: 但是出院的时候，大夫也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血压问题其实很严重，他说你呀必须得控制好，你要控制不好的话啊，你还得再犯，而且有可能还容易脑出血呢，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
1: 血压控制不住啊，光是脑梗脑出血，心脑肾都会有很大损伤，真正把血压控制合理范围，靠降压的话是有些困难的。
4: 真的是这样，孙主任？那您看我的降压药哈，我都换了多少种，谁说哪个好我就用。
1: 嗯，
4: 但是换来换去还是不行，就现在这血压还得时不时的，有的时候就是150、160，有的时候还能到178呢。
1: 啊，
4: 我这人脾气也不好，只要是着点急啊，上点火，马上这脑袋就像有那个针扎的一样，那种就开始头疼不说、
1: 嗯、
4: 我就特别担心怕再脑梗了、
1: 嗯、
4: 这不也是后来我儿子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听说有这个血管弹力素。哎呀，一提到我儿子，我跟您说，其实我也挺骄傲的啊。
1: 嗯，
4: 都说孩子自己好，也不是说夸孩子，因为你看我儿子听别人介绍说这个对老年人这个血管好，香港那边那个人家有那个比方说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啊都在吃这个，我儿子这不就给我带回来了几盒。嗯，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就觉得你像之前头疼那个情况比以前要少了、
1: 嗯、
4: 血压好像也下来点儿、
1: 嗯、
4: 虽然不是那么特别明显啊，但是自己我能感觉出来，我自己就觉得舒服了身上。
1: 嗯，
4: 这不到现在半年多了是吧，我头疼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说血压自从吃了以后挺平稳的。
1: 嗯
4: 脑梗也再没犯过，我这不也又去医院再去检查了检查，大夫就说我这个血管弹性也比之前就是好了。大夫还问我说那个，哎，看我这个样了啊，说你吃什么药能恢复这么好呀、啊、我就跟他说我儿子在香港给我带回来的血管弹力素。哎，我说完以后那大夫还挺惊讶的，就说哟，说你挺幸运的啊，说要那样的话你得一定得坚持吃、
1: 嗯、
4: 你这样的话坚持吃了未来哈、啊、就不会再脑梗二犯了，他就这样跟我说的。
1: 对，非常好哈。所以你看为啥建议大家都用上血管弹力素，具有明确血管弹性补充剂。血管弹力素里边呢，高纯度的间域蛋白，这个间域蛋白吃进之后可以直接被血管壁啊吸收，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血管呢变成你二三十岁时候的样子。那血管弹性恢复了，心脏的收缩舒张也有力量了，不会依靠啊增加血压来满足全身的供血，血压自然就恢复了。你以前吃的药都可能忽高忽低的，
4: 是、啊、
1: 但是现在非常好，坚持下血压不忽高忽低了，对你血管冲击也没那么大了，脑出血的风险也就没有了。
4: 这、嗯、可真是太好了，要不然其实我跟你说我整天就提心吊胆了哈，脑袋要一疼了我就担心呀别再脑出血了，就那种特别害怕。
1: 只要你坚持吃血管弹力素，你就不会有脑出血的风险，而且弹力素里边呢、
4: 嗯、
1: 还有米康完醇，能修复你血管内膜，让它一直保持光滑的状态，血管光滑了你就不会出现梗堵的情况，那脑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所以说你看呢，你脑梗没再犯就是因为呀这两大核心成分， 把你心脑血管的问题解决。

0: 药了。
1: 是这样的，孙主任，我就吃的特别好啊，这不也是听您讲了哈、啊，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你看能不能帮着给带来点儿？因为你看我的药也马上快吃没有了。说实话，我儿子要是跑一趟香港吧，其实这个费用真也特别高，有的时候去了以后吧，还买不到。又费时又费力，您要是能带来的话，那就给我省了大力气了，给解决我的燃眉之急了。
0: 这个你别着急，血管弹力素啊数量实在太少了，我正在给大家争取呢、哦、具体能不能带来我没法保证，你呀、啊、听节目、嗯、等我们通知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
1: 我可等您好消息啊。
0: 啊，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的。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1: 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
1: 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煎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感谢你啊，跟您就通电话那特别荣幸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是这种情况，就什么三度的，就三期的高血压，就高危型高血压，就是高压呢高，低压低，吃药能控制在高压160左右，低压50-60之间。
0: 你多大岁数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有十年以上了。
0: 十年以上，多大年龄？今年？
3: 86岁。
0: 86岁，血管弹性差了，很正常。
3: 啊，
0: 86岁高血压都这样。
3: 本来低压上不去。
0: 现在血压吃药呢吗？
3: 现在吃阿贝萨坦青氯噻嗪呢。
0: 阿贝萨坦青氯噻嗪之后血压还是160啊？
3: 啊，就吃完这能一天吃2遍，那控制160，不吃这是200-120。
0: 心率多少？
3: 心率呢？我这是什么呢？叫心律失常，叫三度的传导指方时传导指，早晨起来30左右下，中午活动活动能到40左右下，就这个状态。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身高
3: 1.6米。
0: 嗯，
3: 体重是73公斤到75公斤之间，
0: 偏胖一点啊。
3: 对，
0: 心率慢，你降压为什么用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呢？你得加个地平啊。
3: 那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我那时候中腿吃那阿贝沙坦都中腿，我腿肿。
0: 你腿肿的时候再吃青氯噻嗪吧。
3: 吃完了夜尿多，晚上一宿一遍的尿那么10遍。
0: 你现在不也是青氯噻嗪的吗？
3: 现在是阿贝沙坦青氯噻嗪的，和就复合剂，复合药就。
0: 对呀、啊，你吃阿贝沙坦青氯噻嗪就可以加地平了，加一个阿氯地平不就可以了吗？
3: 哦，那不是大夫没让加，我也不知道。
0: 这样的，你要是不愿意加的话，怕起液什么的，我给你个办法，你加一个增加血管弹性的。你脉压差大，高血压就是因为血管老化造成的，
3: 是不？
0: 嗯，
3: 低压之底二是高下不来。
0: 对呀、啊，就是血管老化造成的。
3: 啊，就是动脉硬化，是不？
0: 血管老化。
3: 啊。
0: 哎，加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把它加上。
3: 美什么？
0: 血管弹力素就是煎鱼蛋白。
3: 港药有这种事有没？
0: 这个你别着急，血管弹力素啊数量实在太少了，具体能不能带着我没法保证，等我们通知啊。
3: 啊，行，
0: 就加这个就可以。你就是血管老化了，因为你看你是70岁才得的高血压嘛。
3: 这个现在是没招，到那医院去看去不信。
0: 起搏器你三十多四个心跳，有没有起身的时候也两眼发黑的时候啊？
3: 偶尔有一次半次的，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半次。
0: 如果有发黑就应该装起搏器，没有发黑可以不装。那你应该是装起搏器了。
3: 我这没按，我这个岁数也没同意按。大夫说不按就没别的招。
0: 我建议你是早按。
3: 我都八十多岁了。
0: 没有年轻人的，都岁数大人装的啊。
3: 多少年都没装，始终没
0: 装。你不
3: 装
0: 的话，你把电解蛋白加上啊。
3: 这个可以加，可以。
0: 对啊。
3: 还没就是就是行了，还有别的没？
0: 没别的事儿了，你身体挺好，就是一个血管老化了。
3: 谢谢你啊。听信儿呗，
0: 哎，听信儿就行啊。
3: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煎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那个已用靶向辅酶呀，我守住了。我想问问你应该咋吃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讲说一天一粒儿，但是我觉着我这情况啊比较严重，你看我需要那个加点量呗。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冠心病还没到下指甲那个程度呢。
0: 嗯，检查了吗？血管堵的多少？
4: 我是上礼拜去的，说我堵了60%。刚开始吧，我是这么想的，我琢磨不行了，都下个指甲肿了，因为我总犯这个心绞痛。然后我听他们说，用这指甲植上之后，那血都过去了，这个心绞痛都好了吗？但是这大夫他不给我下。
0: 这个肯定是啊，下不了支架的。支架是救命的时候才用的，不能看血管堵多少。就算你血管100%都堵了，你没有指证，没有急性心肌胞坏死，也是不能下支架的。你更何况你这种情况呢？
4: 是没下。然后呢，我听那个听你讲这个医用靶向除霉挺好，然后我都买上了。我吧现在这个心绞痛特别厉害，我只要一犯病啊，疼得那浑身都冒冷汗，连喘气儿都觉得费劲。速效金针丸，我跟你说，我们家哪儿都是，我都怕有的时候在哪儿犯病了倒下来，你拿不着药。我现在是哪儿的，干点重活我都犯病，我在家现在啥也干不了。孙主任，你看像我这种情况，用加点量呗。
0: 可以，像你这情况，可以改成啊早一粒晚一粒。这样的话，370毫克超高含量的辅酶，靶向入心，给你心肌细胞提供更多的能量。就能更快地把心肌功能啊提升上来，那你心脏泵血就更有劲儿了，供血就更充足，心脏不缺血了，心绞痛自然缓解的也快。那像你啊，心绞痛频繁发作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心梗，早一粒晚一粒见效快。但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把今天讲这个美国弹力素也配上，血管的弹性好了，对你冠心病作用更快，效果也更好。
4: 哎，我正要问呢，孙主任，大夫吧也说我这个血管问题挺严重，这个血管不解决，他说这个梗堵还是会一点点的加重，我都只能是观察，等再严重了再去下指甲去。
0: 只要你把血管弹力素用上，那你冠心病就不会发展到下指甲，因为血管弹力素是首个泵科，具有明确血管弹性补充剂，能把你血管中层与内膜层啊共同调节。像冠心病的问题，想要不发展的心梗，核心的问题就血管别再堵了。
4: 孙主任，大夫给我开的是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说是防堵的。
0: 这些药啊都是防堵的，但它只是作用你血液上，它作用不到血管上，没办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是维持症状。美国血管弹力素呢，它就能直接作用到你的血管上，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米糠烷醇，
5: 能促进你肝脏合成里

0: 磷脂。磷脂啊，它是修复你血管内膜的重要成分。当你体内磷脂充足的时候，就能让你血管内膜变得十分光滑，恢复到完全健康时候的状态。那你想，当你血管内膜变得十分光滑的时候，那你血里的垃圾毒素就不会再往血管上挂了，那血管淤堵哎也不会啊再加重了，哎，咱就不用担心支架、心梗，哎，就连心绞痛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那太好了，孙主任。说实话，我也不想下支架。你说花钱咱们都不说了啊，主要那支架吧，它是铁的，你说放血管上，你就想着它都不得劲儿。
0: 支架呀是救命用的，突发心梗的时候该下就下。但是你现在情况是血管60%狭窄，它根本就没有下支架的指征。现在只要你把血管弹力素吃上，血管壁能够保持光滑，那你就完全不用再担心了。而且血管弹力素还有鲣鱼弹性蛋白，它恢复你血管中层弹性，让你血管恢复正常的收缩和舒张，不光是你梗堵问题能止住，同时血压心率都非常好。
1: 就是忒好了。那这个弹力素咱们那边有吗？我得用上啊。
0: 这边还没有，目前血管弹力素能买到的渠道啊只有香港，因为弹力素实在太少了，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一条鱼通过特殊技术才能取出0.1克弹力蛋白，所以说数量稀少，价格昂贵，被誉为深海黄金。那米康完醇它需要特殊工艺技术，这样的技术只有美国有，它能够取出来的也不多，那原材料不够，它就肯定生产不出来那么多。我来帮大家想办法，哎，这个大家得有心理准备，具体能不能啊带来我没法保证，你关注节目等我们的消息啊。
1: 那麻烦你了，孙主任啊。那我们这回可都靠你了啊。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好，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刀头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上，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吹马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天

0: 气，我爱的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疼。

0: 一来亮亮的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前定前，左等右盼。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黄炉守黄红，不顾受宠

见面之礼，你修心你

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抗心烦，难道

呀。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

害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前走，一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之为国大忠臣。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他用尾巴把中间把面我刮刷，听翻转。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0: 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

0: 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10-0526 400-710-0526，
0: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送妙方。你看这词儿接怎么样？哎，上回书咱们说到很多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睡不实睡不饱，怎么能让大家着实饱呢？赵老师，
3: 着实饱，
0: 对吧？
3: 睡得饱呗。
0: 对呀，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没有什么睡眠的困扰。第一次知道啊，这个睡眠问题呀，光安神不够，还得修复。
3: 对
0: 啊，而且昨儿您跟大家还分享了跟非遗传承人啊黄晨俊，对吧？我没记错吧？黄先生研发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过程。我跟您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都问，这酸枣仁安睡饮长什么模样？
3: 长什么模样？
0: 对，就是很难脑补啊，就是他这么好的产品，咱们老百姓就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您不也联系了吗？
3: 我一听这同志们问的这个问题啊，那是有点着急了哈。
0: 肯定
3: 着急。其实它长什么样子吧，它跟它那个效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就是拿个塑料袋装，它该有什么作用它还是有什么作用。
0: 作用归作用
3: 啊，
0: 但是你看现在咱们买东西啊，一看长相二看穿
3: 啊，
0: 对不对
3: 啊？
0: 人是衣服马是鞍。
3: 哎呀，那我把这穿的给你拿过来看看，我带来了。
0: 哟，赵宁老师真细心，你看这带了、
3: 这个、
0: 啊，我来看啊，
3: 这个就是，
0: 就这个是吧？
3: 酸枣仁安睡饮
0: 啊，我来看，
3: 嗯，
0: 包装很精致啊，朋友们看不见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盒子在手里边，我看，掂量掂量，哎，还挺有分量的，我看啊，上面还印着，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这边是江苏老字号，中国仁寿城堡，太有力度了。
3: 哎呀
0: 啊，
3: 你看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标识啊，
0: 是吧？
3: 说明你很会买东西。因为你看你啊说的就很权威了，这上面每一个标志都不是随便就印上去的，
0: 含金量很高。
3: 是的是的，就是有这些标识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那个小洋洋说的时候，就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块，黄仁生啊，他是传统制药技艺入选了非遗名录的，包括传承人是亲研配方监制出品，都是非常有保证的。所以这些能够证实的是人家是非遗传承的正宗古方。然后江苏老字号，你可不要认为这是包装上，我家店开了20年、30年、50年，我愿意印这个东西，不行的。这个东西哈是一定要经过商务厅认证的。
0: 那是。
3: 那你要是江苏老字号，你就要经过江苏省商务厅的认定的。
0: 对，
3: 他们家这个东西是150多年的品质传承，人家是正八经的百年品牌。包括刚才那个中国仁寿城堡的产品责任险，有这个东西哈，我觉得大家买东西你要能看着这个，首先你就要放心。
0: 对，
3: 在安全这方面他们是给你最高级别的一种保障了。但凡是刚才你看没，就是小洋洋还在那看呢啊，就这几组字大家用起来就要放心。
0: 我在看各种细节，而且
3: 你又看着啥了？
0: 哎，你看，而且这个包装哈，就是这卡通图，我觉得挺可爱的。
3: 哎呦，
0: 哎，小老大爷，卡通小老大爷，然后在月光下，你看睡得这么安详哈，我觉得就是你会很轻松。这上面还有一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
3: 对呀，
0: 这跟南京中医药大学还有这个研发的合作是吧？
3: 有啊，那研发技术支持啊。
0: 这南京中医药大学这好学校啊，这是。天哪！
3: 作为南京人，那你就是很骄傲呗，是不是？
0: 我天哪！我跟您说，真的，当时我差400多分没考上，没有了，没有，没有。但是中医药大学确实这些年向我们全国乃至全球输送了好多医学方面的人才。
3: 是的，是的，很权威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无论是中医学呀、啊、还是中药学啊，都是 A 类学科。而且我这个上面有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这个字样，是因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为我们提供的产品研发跟技术的支持，所以它的学术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没讲嘛，在当年的时候我也是有幸然后参与到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
0: 嗯
3: 啊，你别搁那儿翻来覆去的，然后一个劲儿看那个包装了，你可以打开看看，不是不能打的，你可以打开看看里面，就是
0: 不负法律责任，
3: 不拿给你哪有那么多的那个讲究、哦、就拿给你，你随便看
0: 啊、哦、好好好，那我
3: 它是按照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标准生产的，
0: 嗯，
3: 就整个生产的过程都要比普通的食品都要严格多了，
0: 嗯
3: 哦，
0: 哎呀，这个这么多层层把关，权威背书，
3: 啊
0: 、哎呀，资质太好了，资质过硬啊，先可以这么说哈。
3: 那肯定的呀。
0: 那赵老师再给大家分享分享呗，就是这款酸枣仁的安睡饮，适合哪些朋友使用呢？
3: 哦哦哦，这个就人群的这一块哈。
0: 嗯嗯。
3: 我们研究了很多年，就是中老年健康相关的这些话题嘛。
0: 嗯、
3: 你要是说到睡眠的这个问题啊，有三类人吧。啊，三类人我觉得一定要尽早的去用上，来改变自己睡眠的情况。你比如说第一类就是已经存在失眠的问题，而且还挺严重的同志。哦，好多，你要我接触到的一些老同志吧，他们觉着就是睡不着不算什么毛病。那晚上睡不着，我第二天补一觉不就行了吗？对吧、
0: 嗯、
3: 哪怕他晚上有的同志认为我睡觉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爱起来，就是醒个三五回也不太当回事儿。他觉得那我那个岁数大了，我觉少那不很正常吗、
0: 嗯、
3: 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误区，不要什么问题都往那个岁数大身上去推啊。那岁数大的同志多了，那我们全国那么多呢，那个中老年的同志难道个个都像你一样岁数大了都睡不好啊？所以这肯定是个人的问题啊、哦。睡不好呢，它不只是没有精神头，说你白天补一觉就行了，这个现象啊，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长期的累积下来，它慢慢的是会引发很多的那个五脏六腑的疾病的。
0: 嗯、哦，对对对，
3: 我们医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失眠是万病之源。
0: 对，
3: 哎，你像有的人身体累了，可能脑子就是停不下来、
0: 嗯、
3: 或者有的人睡觉他就是口干燥热的，就总想要踹背，有的人呢可能睡不好觉呢，他血压总是跟着波动，当然还有一些心脏不好的人、
0: 嗯、
3: 反正你不管是哪不舒服吧，它因为你长期的失眠，它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我越睡不着我心脏越难受，我越睡不着我血压越控制不了、
0: 嗯、
3: 其实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失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嗯
3: 啊，然后就是黄老先生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它其实是按照古方安神的这六味药的基础之上延伸下来的。
0: 嗯，
3: 它是按照中医君臣佐使来去进行配伍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的一味君药叫做酸枣仁，
0: 嗯，
3: 酸枣仁啊，中医啊用处非常的多。基本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安神不用酸枣仁，十方九方难成，就是这个酸枣仁在安神这个病症的它的地位给它证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3: 它能帮你把你扶着的这个心神吧给你收回来，
0: 嗯，
3: 然后让肝血归位，那个时候人自然就困了，
0: 嗯，
3: 知道不啊？然后里边你像百合呀，它有养阴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和这个酸枣仁它俩搭档啊，一收一养，
0: 嗯，
3: 可以说是经典的安神的一类的药，
0: 嗯
3: 啊，然后再搭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去健脾固本呐、啊，还有莲子啊，去养心脾呀、啊、益肾气呀、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个方子里的灵芝。灵芝是扶正培元，也是补气安神的一味药材。
0: 嗯，
3: 他们 在一起一块儿把睡眠的环境给你调整好，就能。

0: 让你睡得快，然后睡得深，就能睡得稳。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你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睡着了，然后咱们的身体就能利用这段黄金时间去修复，那你那些失眠引发的症状就不会出现了，而且你五脏六腑它自然也就不用担心了。
1: 张宁老师啊、用这样一个细致的方式帮大家去分析了一下睡眠加安神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了，睡着只是第一步，睡得怎么样才是重要的这个结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家躺一天，但是这一天当中就是翻来覆去在床上折饼。
0: 那也不叫睡觉啊。
1: 没意义。但是彻彻底底踏踏实实深度的睡个7-8个小时，整个一天这个活力四射，那、一定要利用好晚上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才能把身体慢慢养回来。
0: 对对对、这只是我们提到的第一类的这个人群，其实我们还有第二类，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一类的同志呢，就是那种你睡不着觉以后啊，然后想方设法乱治的人。我这个我们也见得比较多。你像我们有一些上了岁数的同志啊，他会觉得，哎呀，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办呢？我喝点酒吧，
1: 哎，
0: 然后就能睡着了，
1: 就是喝酒解乏。
0: 哦，他会认为我喝点酒就可以了。你知道我还遇到过一部分的同志是啥样的吗？就是专门托朋友在国外买那种进口的褪黑素。对，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那么这些管不管用呢？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吃上以后啊，那个晚上脑子还跟放电影一样。有没有发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脑子还是发沉的。然后你还是一样，就感觉这个脑袋不清醒，反应的能力也变慢。尤其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记性现在越来越差了，而且有没有感受到自己这个脾气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越来越古怪了？我们见过的可能这种现象时间久了，你慢慢的这个整个的人变得比较焦虑抑郁，就是没有任何原因自己就在那发脾气，这个心里就烦烦的了不得。甚至呢，现在有很多的医学的这个数据在显示，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随之失眠而逐年的增加。其实这些我说到的这些问题啊，它根本的原因不是你没睡，我没说你想了各种各样的招你都在睡，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用睡眠的时间进行修复。我们晚上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呢，本来是我们全身组织集中维修保养的时候。结果你呢，你那个神经一直处在兴奋当中啊，喝了几口酒啊，一直在给你代谢，那不在干活吗？
1: 对，
0: 这个就好比那个白天啊，工厂我们那个机器里边，你可以让它照样的转。晚上呢，正常来说是不是要检修了？你就地铁是不是也晚上也出来检修了？
1: 对
0: 啊，可你们呢，时间长了以后你不去检修，那么零部件就会越来越旧，它越来越旧啊，你的故障就越来越多了。
2: 刚才这您那个说的非常对啊。咱们中医呢，他也讲，那个药补呢不如睡补。每个人的话，每天你晚上的呀，要休息好的话，要深睡眠的话，你这个气血呢，它就要充足了。反的过来的话呢，你的睡眠睡不好，是吧？你浅睡眠，你大脑呢得不到休息，得不到濡养，得不到修复，是吧？人呢就会出现刚才宁宁说的那样，记忆力减退呀、反应也迟钝了，逐渐，哎。就有往痴呆这方面发展了。你看这挺危险啊。
1: 确实是。
0: 对呀，所以我们哈、不能让自己面临这样的严酷的问题，因为到了那个程度的话，你再想纠正，无论是你的身心呢还是你的金钱，你都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说你现在发现了自己睡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依靠符合现代的一些这个调治的方式，你就得用点科技的手段了。在这个古方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它升级了之后，又加了这个伽马 GABA， 它这个东西啊， 就像

0: 脑神经的刹车系统一样，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它能让你过分兴奋的这么一个神经能够慢慢的平稳下来。光平稳还不行，我们在酸枣仁里边呢，它不有那个酸枣仁皂苷还有黄酮这一类的东西吗？它这类的东西呢，可以促进这个伽马发挥镇静和催眠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它和酸枣仁它是形成了一个双重安神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能够快速的带入到一种修复的模式当中。完光睡觉还不行，因为我们在里边还加了酪蛋白水解肽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啊，之前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我说这个东西它能让神经放松，能够去辅助我们的入睡。另一方面呢，它还给我们提供神经和组织修复的原料。
1: 嗯，
0: 你白天你走路你干活，你肌肉肯定会受到一些微小的损伤，那么酪蛋白水解肽就在这里边，你睡着之后它会为你输送营养，然后把你该修的地方都给你修回来。就是水泥沙子我先给你备好了，等你哎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出厂的时候我就把这东西带过去，哪定不平我就开始修哪里。所以这个酪蛋白水解肽就是专门去修复损伤的一点的。
1: 嗯，
0: 而且我讲了三种肽，里边还有白蛋白肽。
1: 嗯，
0: 白蛋白肽啊，过去是谁来的，有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运输大队长
1: 啊？
0: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是负责把这些修复的原料给运送到身体各个需要修复的地方。
1: 嗯，
0: 而且这个白蛋白肽呢，它还帮着我们维持体力和免疫功能。
1: 嗯，
0: 所以当你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其实它不光是让大家睡着，更重要的时间我们会把这个11点到3点之前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完成在夜间的全部的修复。所以这个是它这个白蛋白肽加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头天晚上你睡实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脑子肯定是更清醒的，然后反应也是更快的，当然这个人的心情啊状态呀、啊、也都是更好的。所以这类人的，只要你用上酸枣仁安睡饮，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了，肯定保证你睡一个舒舒服服的好觉。而且这个觉呢，咱还得睡得快，还得睡得沉，还得睡得稳。
1: 嗯，
0: 就等你一觉醒来的时候，那第二天那身体都特别棒。
1: 是
0: 啊，因为你别忘了，你不仅仅是安神了，你最重要的那运输大队长白蛋白肽在里边，它还引渡你开始修复了。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研发这个就是酸枣仁安睡饮的一个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1: 嗯
0: 嗯，
1: 失眠是个大问题。
0: 对，
1: 不当回事可不行啊。
0: 对，
1: 是吧，一通乱治也不行，必须得安神修复两步一起走。
0: 对，
1: 那赵老师您说刚才有第三类
0: 啊，
1: 第三类人士，
0: 第三类、嗯、第三类占的这个份额也很大呀、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三类人群，我们指的是长期吃安眠药的人、
1: 啊、
0: 是吧，这个人群很大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有好多的老同志跟我们讲说，这个安眠药啊，那一吃都几十年了，也没感觉怎么怎么样。因为大家一般就是什么阿普唑仑呐、啊，还有第三代的那个佐比克隆啊，大家都是换着吃。但是你感觉，哎呀，我这个吃点安眠药的确对睡眠有帮助。它这个药，它肯定是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安眠药安定嘛。然后你要问自己的是什么？是你吃完了这个药之后，你第二天的状态怎么样？
1: 嗯，
0: 你第二天起来累不累？你身体乏没乏？你有没有精神头？我跟你讲啊，就咱们的老同志，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可以对号入座，肯定有这些情况。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哈、啊，不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表现，我告诉你，这种就是病理的一种表现。而且你会发现安眠药这种东西啊，你在短期啊你吃几次啊，这个真管用，但是越到后边你吃起来的时候，甚至你有的时候说我一顿我都超量去吃，大夫告我吃一片不行，我非得吃两片，可能当天晚上你是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脸色发暗，包括你一照镜子皮肤发干，眼袋特别重，就是看着这个人就像多少天没睡好觉似的。

0: 特别疲惫。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不就是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说我这安眠药的量不够，而是我虽睡着了，但是夜间修复的能力还没有启动的原因。
1: 明白，明白，明白。嗯，所以啊，安眠药只是解决了睡着的问题。
0: 对。
1: 可是你身体该修复的还没修复呢。
0: 对。
1: 对吧？
0: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而且您总结的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啊？我们在这个安睡饮里边，除了方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添加的东西之外，我们还额外加了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管用也是很好的一类营养物质。它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正常运转，然后能帮我们去缓解疲劳。它不像那种安眠药一样说我把你放倒了，它是慢慢的把你睡眠的节律给养回来，这样你睡醒了之后，你才不会出现什么头晕呐，才不会觉得乏呀。再有像胶原蛋白肽，它不光是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更重要的，胶原蛋白肽加入到其中之后，我们是想让它帮助我们去养血管。你血管的状态要是好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的器官营养和氧气才能够更充足一些，这样的话你的夜间修复的效率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皮肤和血管要是都好了，你整个的人看起来才会更有精神头啊，脸色一看红扑的。然后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发现哎也没怎么特别干预，哎它慢慢就得到了改变。所以我就讲啊，说我们为什么坚持要用这个肽，其实说白了就是肽就是提前减碎的蛋白质。我们老年同志年龄大了以后啊，他的脾胃功能下降，有好多的这个蛋白吃进去都吸收不了。而他这个安睡饮里边直接给的就是小分子肽，这样的话它吸收会更快一点，利用率会更高，那么它的效果才会更稳定。
1: 是的，
0: 所以就无论你是失眠也好啊，还是失眠引发的就是一系列的疾病也好哈，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像这款酸枣仁安睡饮一样，它能够安神加上修复，得两步走，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实现身体健康的这个问题。
1: 没错。哎呀，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真是太全面、太贴心了。
0: 是的。
1: 哎，赵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你看、这个盒子，刚才我说掂在手里边挺有分量啊，就是咱们怎么就把这安睡饮，它不是安睡片，不是安睡颗粒，它非要做成安睡饮口服液，
0: 做口服液哈，
1: 这有什么门道呢？这有什么玄机？
0: 哎呦天，你这个问题都问到关键的上面了哈，
1: 你全戳腰眼上了。
0: 确实是，就是我们在做液态口服液的时候啊，主要我认为液态的形式有几个优势吧。第一个就是它吸收更快，你想想喝水和喝粥哪个最先吸收，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吸收会更快、
1: 它
0: 是液态小分子的这种形态，入口就能够完整的被吸收，它就不像膏方的那种啊，你含在嘴里还得一点点的化，然后在胃里再慢慢的吸收，就不用，它就液态的东西，你这边吃那边就开始吸收，而且它分子量比较小啊，这是第一个我们选择做口服液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吧，我觉得可能更方便一点，这个东西呢就开瓶就可以喝，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你晚上的时候就放在床头，你不晚上的时候喝吗？你晚上来一支就特别的省事儿，它就不用说的再给我们的同志的生活增加任何一丁点儿的负担。这个原因是第二点啊。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什么呢，一个比如说一个药片儿，或者说一个散剂的这个形式，那么大家需要用水化开或者用水冲服的这个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喝多少水，我用多少水去把它化开，才能够有效的让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身体里，达到吸收最好的。有的同志可能一瓶子水咕嘟咕嘟都进去了，
1: 对，
0: 有的同志可能刚好化开还很浓稠，甚至颗粒都没有化完呢就开始咽，那么这个水的比例就不好去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到我们身体里头这个时候它的崩解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对吧？

0: 那么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我们做这个口服液的形式你就不用再配水了，对吧、
1: 哦、
0: 它每支都是10毫升，是科学定量，里边的有效成分的浓度我们都是精确的去计算过的。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所以这每一次的摄入都会让大家是恰到好处，就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
3: 不愁不稀，
2: 哎，
3: 对吧？
2: 哎，
3: 成分升级，剂型还更有优势。
2: 对，
3: 我妄言一句啊，
2: 嗯，
3: 市面上大多的氨水产品都做不到。
2: 确实是，
3: 能这么说吧？
2: 这个确实是，
3: 嗯
2: 啊、哦，你像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么多哈，然后大家会发现一点，其实这个配方啊，最核心的一种思路，或者我们总说这个方向，就是先安睡，然后再去修复。
3: 嗯
2: 啊、哦，你没办法说我不睡觉就修复，人体没有那么智能，它不是机器人，自己可以去修哈。那么它的安睡的优势，我们总结起来啊，就是快、深和稳。基本上按照这个组方来讲的话，你吃上个20分钟左右，你的困意就会慢慢的上来了。
3: 嗯，
2: 那你深睡眠的时间也就更充足了。
3: 嗯，
2: 而且它不是说让你今天吃了今天睡着，明天不吃又睡不着了，不是的，它是让你的睡眠节律会更稳定。
3: 嗯，
2: 然后它修复的作用也是三维覆盖的。我们讲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配合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你神经系统的。然后灵芝呢，去配合你深睡眠，去帮助我们的身体完成免疫的修复。
3: 嗯，
2: 包括这个酸枣仁加上三重活性肽，它是帮助你的血管和细胞来进行夜间修复的。
3: 嗯，
2: 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安眠药啊，这个品种是太多了，它可能只解决了你睡着的这个问题，反正你睡了我就有效。
3: 嗯，
2: 但是安睡饮它不光是让你睡了，它还让你睡觉睡得踏实，夜里还能完成深度修复的这个作用。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就是黄老先生然后跟我们去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一致的目的。
3: 嗯
2: 嗯，
3: 哎呀，所以呀，各位听到了没有，赵宁老师讲的太细致了。关键是这么好的产品，大家最最最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2: 它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吧，也

0: 播等我的通知吧。
1: 好嘞，各位朋友，静候佳音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咨询我们的赵老师。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吧。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710-0526，400-710-0526。有任何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来咨询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叫做阳光无限，赵宁老师好，我今年45岁了，在工厂当车间主任。
0: 哦，
1: 现在每天10:30上床，11点能睡着，入睡还行，
0: 半个小时不错呀。
1: 凌晨2-3点一定醒，
0: 睡3个点儿。
1: 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哦，
1: 睁眼到天亮。
0: 哦，
1: 白天在车间里边，注意根本集中不了。上个月差点出安全事故。
0: 哎呦，
1: 手差点卷到机器里边。
0: 哎呦天，哎呀，这个真不占少数呢。
1: 太危险。
0: 其实凌晨1点到3点吧，按照中医子午流注来讲的话，这是肝经当令的这个时间。
1: 对。
0: 这个时间你发现你要是频繁的没有任何原因就会醒的话，往往跟肝火旺和肝血不足是有关系的。而且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开始上升，皮质醇一上升的话人就要醒了。
1: 嗯，
0: 那所以如果睡眠结构要不稳定，你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提前的清醒啊，或者再睡就睡不着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啊，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深度睡眠是不足的，它会影响你大脑的那个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下降。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总六号记忆力就不集中去。
1: 所以这位朋友也说，他说去医院也专门查过，做了多道睡眠监测，然后医生说，哎呦，他的深睡比例只有8%，
0: 那不紊乱了吗？
1: 太紊乱了，然后呢，严重的睡眠结构紊乱，然后开了褪黑素，吃2月没有用，又换成中药安神补脑液，什么甜梦口服液，都试过了，你还别说，还是2-3点醒，
0: 那也就是不太明显呢。
1: 太不明显，
0: 那就是身体还在不断的消耗。
1: 对，
0: 其实人体是有自我修复机制的，但是这个自我修复呢，得是在深度睡眠当中去进行的。那就等于说，他现在身体修复的机制一直是处于停滞的这种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深度睡眠。你说人一天啊，咱就说按百分比算的话，就睡眠和修复质量，我们都打100分的话，他连8分都达不到。
1: 可不嘛，
0: 那就是正常值的，就1/10都达不到。那么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这个黄金时间段的话，它就会完全的错过。你一错过的话，那完了，没有人给你调节免疫，没有人去促进你生长激素的分泌，没有人去修复你血管内皮的损伤，更没有人帮你去修复细胞的损伤。所以这时间长了以后，慢性疾病一个都逃不了的。哦，因为病都是一点一点的这个累计和发生的。
1: 叫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0: 是的。
1: 哎呀，所以这位朋友说了，说现在特别害怕，今年才40。

0: 十五。
1: 嗯，
0: 哎，再这么下去，工作保不住不说，身体也得垮，而且可能还会出事儿。
1: 嗯，
0: 对吧？上回算躲过一劫了，这手没卷到里边。
1: 啊，
0: 说他岳父啊是老年痴呆。
1: 啊，
0: 说现在啊都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1: 啊，
0: 严重到这种程度了。
1: 呵，
0: 嗯，然后呢，他爱人就天天提心吊胆的，
1: 啊，
0: 说现在他老公啊记忆力也下降，
1: 啊，
0: 再这么下去啊，你说脾气变差了，整个状态差了，跟他自己爸爸一样，你说未来这家怎么过呀？嗯，所以呀，
1: 压力比较大了。
0: 哎，这两天听您讲，嗯，这皇帝传了150多年老方子安睡饮，
1: 嗯，
0: 能帮人快身稳的入睡，
1: 嗯，
0: 别的不需要，就希望能完完整整睡个好觉。
1: 嗯，
0: 希望赵宁老师帮帮忙。让我们早点能用上，
1: 嗯，这个得等时间。
0: 嗯，
1: 就是东西就在那儿，黄老那边我们已经打招呼了，然后厂子那头的话我们也接洽上了，
0: 嗯，
1: 但是具体细节的问题可不是说我一说人家就同意的，怎么的人家都得要什么研究一下呀，或者是看看实际的情况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他这情况哈，像他说的他自己这个问题呀，又跟他老丈人又比较相像啊，因为可能有前车之鉴吧，他心理负担比较大。那你不管怎么大的话，我觉得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黄老跟我们一致认可的那个就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理念，这个是不要忘的。人家家都四代人做这个安神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啥睡眠的情况没见着过，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他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0: 嗯，
1: 他那里边的六味中药，你是从心肝脾肺多脏器是共同调理的，他能够养心安神，就特别适合您现在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包括什么睡觉睡不着的烙饼的，或者说一醒了就睡不着的，或者说醒了晚上半夜比如说2点、3点到5点都睡不着，哎，赶着天亮那会儿，哎，我能迷糊着一些，就这些都算是睡眠质量不好的。
0: 老伴儿有时候还开玩笑，你找个夜班上上吧，
1: 哎，
0: 你在哪个单位门口打经，好家伙，
1: 打经是吧，
0: 你到月底不是优秀员工，
1: 哎呀，哎，那也不能那样，那身体也是受不了的，
0: 可不是吗，
1: 啊，所以这个安睡饮呢，它不光是有安睡的这个作用，它跟现代的科技结合了之后，其实它在修复这层作用上加到了很多的这种物质，比如说白蛋白肽，
0: 嗯，
1: 比如说那个伽马还有个 B 族维生素都在里头，他们是能帮助我们在夜间进行深度修复的。你只有深度睡眠和修复提到日程上，你才会睡得踏实，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哈，你这个圈怎么打开呀，
0: 对
1: 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所以啊提醒大家了，睡眠呢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调整，
1: 嗯，
0: 也要科学合理的修复，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嗯，所以这个安睡饮，
1: 哎，
0: 能让更多朋友睡得沉睡得稳，
1: 肯定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熟睡的时候把损伤补回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点，嗯，
1: 就是我们在数据统计的时候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就比较明显，
0: 嗯，
1: 一般1到2周左右，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0: 嗯，
1: 绝大多数的同志都会有所改变，
0: 嗯，
1: 有很多的同志吧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他深度睡眠的这种情况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了，
0: 嗯
1: 啊啊，
0: 嗯，任老这方面您怎么看，
2: 嗯，刚才这个宁宁说的对啊，
0: 嗯，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呢，你这个凌晨呢，这个3点钟左右呢你就醒，
0: 嗯，
2: 这个呢从中医这看呢，这个时辰是肝经当令的，
0: 嗯，
2: 这肝血不足，肝阳上亢，它就容易醒，
1: 嗯，
2: 所以呢，我给你出个小方法，啊，效果挺好，你呢睡前呢，啊，15分钟，你可以揉按太冲穴和山阴交，
0: 嗯，
2: 这两个穴位呢，你按它10分钟左右，15分钟都行。
0: 嗯，
2: 它可以起到疏肝理气，
1: 嗯，
2: 养血安神。
1: 嗯，
2: 这个呢，用好以后，你呢，这个睡眠呢就睡得好了，比这个吃其他的药啊，作用呢， 还强得多啊。
1: 嗯嗯，对，这样也行。你坚持下来吧，他对你的这个睡眠，比如说两三点钟容易醒的这种现象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补充。那个太冲穴呢，在我们脚背这个地方，回头让工作人员去指导你，包括三阴交的。

0: 这些位置，或者说吧，你上网一搜那个图，就人体穴位图，你一找到这几个穴位，哎呀，一找就一个准儿，就是特别简单啊。把这些都操作起来的话，我觉得对你睡眠的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嗯，好嘞，好嘞。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吗？赵宁老师和任老给您的讲解啊，如果说没记住也没关系，场外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可以随时拨打咨询。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
7: 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文武啊，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说他今年63岁了，听二位的节目3年多了啊，他跟老伴儿的毛病很多，都是通过二位老师帮忙调理好的。嗯、说他以前冠心病、高血压啊，说老伴儿肺子跟气管都不好。
0: 嗯，
1: 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嗯，
1: 您每次推荐的好东西呀，多多少少都定点啊、嗯。说新西兰的羊奶粉，
0: 嗯，
1: 海参的提取液，
0: 嗯，
1: 神经酸，
0: 啊、
1: 很多都在用
0: 啊。
1: 知道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
0: 啊、
1: 市面上呢也很少见、
0: 嗯、
1: 啊，而且把价格都压到很低很低了。
0: 嗯，
1: 用了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嗯，
1: 用到现在，身体都特别好啊、
0: 嗯，
1: 所以专程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您跟任老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啊。
0: 哎呀，谢谢谢谢啊！我听到您说了这些之后，我心里很安稳。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十年坚持下来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啊。然后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东西吧，也不能说是哎呀，老师说什么都好，我什么都用，就挑自己合适的，然后用起来。我相信你用一个准儿，无论就是你挑什么东西，只要你适应症能够对得上的，那么它的结果都会非常的好。
1: 嗯、哦、
0: 嗯，
1: 哎呀，这次这位朋友说给您留言呢、啊，
0: 嗯，
1: 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问题。
0: 嗯嗯，可以。
1: 哎，现在每天睡眠都挺好，能睡够7-8个小时，
0: 嗯、
1: 但就感觉第二天起来还是不够睡。
0: 啊，
1: 浑身酸痛，脑子发沉，眼睛干涩、
0: 哦
1: 哦、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
0: 哦哦哦、
1: 嗯、
0: 你看没，就是我说有一部分的同志就是这样，你说他睡不睡呢，睡他能睡8-9个点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第二天起来以后不解乏，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睡眠的质量很低、
1: 嗯、
0: 因为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能力做好这个自我修复的这个情况，所以就会出现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了。
1: 嗯，
0: 哦，
1: 这位朋友还说了，说他老伴儿打呼噜特别响
0: 啊、
1: 嗯、有时候啊他突然骤停一会儿
0: 啊、嗯、
1: 然后猛地吸口气、啊嗯、不要断气儿似的、
0: 哦、理解理解理解、
1: 嗯、去年去医院做睡眠呼吸检测、嗯、医生说他这是呼吸暂停综合症。
0: 嗯
1: 嗯，说重复的血氧最低
0: 啊、哦、
1: 掉到78%了。
0: 那这个挺重啊。
1: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下了90我们就已经那个什么了，就要严阵以待了。他都已经血氧到78了，那你这个情况，这个需要去关注的，那人呢整个都不行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哈，其实我们不用去纠结他说的什么，你他爱人的这个情况。那么爱人的情况，因为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一个问题哈，导致他肯定是出现了这个低血氧症的这个情况。那么因为这个事儿导致他睡眠睡得不好。所以我刚才我就一直在想，我说睡7-8个小时那肯定是有人打扰他的睡眠了。果然是这个样子。他好在啥呢，就是我被影响了以后回去还能睡。我还能接着睡，但是被影响了之后再睡的时候，即便是睡着了也很难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这有点像啥呢，孩子，
1: 嗯，
0: 那个半夜给孩子喂奶， 哎，就是这样，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醒，你说他能睡着不？那是能睡着，那奶瓶子。

0: 怼鼻子里的都不知道能睡着。
1: 我虽然没有通过这个、这个母系的渠道去，因为我男的嘛，对吧？这设对对对，这个设置不同。但是我闺女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喝奶粉的时候，
0: 嗯，
1: 天哪，那个我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呀、
0: 嗯，
1: 因为你要保证就是妈妈能够睡一个整觉，
0: 对，
1: 她白天好去奶孩子呀，
0: 对，
1: 不然你奶水容易不丰盈啊，
0: 对对，
1: 所以那一宿一宿的，好家伙，我算是比较能熬夜的人了
0: 啊、
1: 嗯，但是那一会儿一直，哎呀天哪，我是真的是我、嗯，我说我这样我能叫你爸吗？嗯我跟我闺女讲，我说你是爸爸、啊、我说真熬不起。
0: 这就是睡眠比较轻。
1: 对，然后呢该你休息的时候、
0: 嗯、
1: 睡不着了。
0: 对。
1: 一点睡的意思都没有了。
0: 对。
1: 嗯。
0: 那么这就长期下来就要出问题了。
1: 对。
0: 我跟你讲，孩子吧他是逐渐长大的。你这要是跟老年人的话，他可不是逐渐长大，他是问题逐渐的增多呀。
1: 嗯。
0: 那你睡眠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他势必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没，你不管是患者的本人还是说作为老伴儿的、嗯、他就是身体没有一个能好的。啊、
1: 嗯、
0: 那么我现在遇到了他这两种情况的时候哈、啊、我认为首先能睡到一个好觉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问题的症结点。他这种情况呢肯定是有影响，然后睡眠睡不好，无法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哈、啊、他老伴儿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78%属于重度缺氧，重度缺氧的同志，那大脑缺氧那不常见的事儿吗？第二天早上你要看他能够精神人那都怪了。那就是大脑缺氧的一个结果，但是缺氧它不只是大脑啊，人体血液都是循环的，
1: 嗯，
0: 你心脏也会缺氧啊，时间长了一下，那你冠心病也好，你心律失常也好，就包括你全身的肌肉得不到充足的养分，你起来也酸疼啊，
1: 嗯，
0: 所以哈，就很多的慢性疾病真的都跟睡眠有最直接的关系，且跟无法高质量的睡眠有正相关的关系。
1: 哎呀，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也是现在持续在关注当中，而且非常的紧张。
0: 嗯，
1: 他说医生说这个病啊，发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1: 然后脑卒中。
0: 嗯
1: 嗯，更严重的是睡前还在家里呢、
0: 嗯，
1: 醒来以后就在医院了，甚至来说可能去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0: 啊，啊对对对、嗯，会的。
1: 说现在要带这个呼吸机睡觉。
0: 啊。那就更严重了呗、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你也没招啊、
1: 嗯、
0: 因为他呼吸暂停综合症，咱就按您说的那种的话，有可能憋着憋着就憋过去了呀、
1: 嗯、
0: 所以他呼吸机算是在医疗过程当中比较直接的一种方案了，他是得持续的通过这个机器去维持你气道的正压，塌陷的这个气道才能保证你的通畅啊。人要不喘气儿，我憋2分钟3分钟行，你憋半个点你试试，咱也不是鱼呢，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睡觉也没有办法，他这个情况就得从睡觉一点点养，因为他的睡眠的情况就不好，又导致很多的慢性疾病，你就得一点点养，这个需要时间和钱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你即便是有酸角仁安睡饮，它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堆积了，因为他这个问题就要重一点了、
1: 嗯、
0: 啊。但好在啥呢？他有希望。你知道不？
1: 对 对, 对，
0: 哎，要不然的话，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1: 是的，
0: 嗯
1: 嗯，这朋友说了，他试戴着面罩戴了一个礼拜，憋得很、嗯，翻身就漏气，一晚上醒好几次，比不戴还难受。
0: 嗯
1: 嗯，现在这么硬扛着、
0: 哎，
1: 嗯，哎，说听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安睡饮能帮人睡得深、嗯、睡得稳，
0: 嗯，
1: 还能修复，
0: 嗯，
1: 问我用这个行不行？
0: 啊、嗯。用肯定是可以的，即便是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可以的，因为长期缺氧它会导致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嘛。那这个损伤什么时候去解决啊？肯定不是白天的时候，一定是在夜晚深度睡眠的时候。酸角仁安睡饮它其实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组合，安稳睡觉其实是个手段。我说了，最重要的要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去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器官，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么他现在血管内壁存在着反复缺氧炎性的损伤，然后又出现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这种的话就得通过酸角仁安睡饮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些元素，不光是中药，灵芝多糖是提升免疫力的，你长期的这个缺氧，那你肯定

0: 定受损的就是免疫功能啊。所以说有这个酸角仁氨睡饮在这个里边的话，即便是灵芝多糖你单独拿出来，那么它对它的问题修复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
1: 嗯，
0: 哦，所以它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哦，
1: 好嘞好嘞。哎呀，这个朋友说说感谢这个赵老师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帮助。他也会继续的去锁定收听节目。
0: 嗯，
1: 当然核心内容也是说这酸枣仁氨睡饮呢，还是要劳烦赵老师抓紧联系，我们太想用到了啊。修复身体损伤同时您说还可以改善睡眠结构是吧，再配合别的方法啊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任老，
0: 嗯，
1: 您能帮忙再给
0: 整个别的方法，
1: 哎，弄个妙方呗。嗯，
2: 我呢再给你出一个小方法啊，在临床时候呢也常用得到，很简单啊。这个陈皮10克，茯苓10克，炒薏仁15克，山楂10克，每天呢你给它煮水喝。陈皮呢主要是理气化痰，茯苓呢健脾除湿，薏仁呢利水消肿，这个山楂呢可以消食化滞，他们共同这个能够把你这个气道啊能给你让它通畅。
0: 嗯，
2: 你不妨用一用好吧。嗯，
0: 对啊，其实用那个淡盐水漱口也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减少你的气道阻塞，去清洁咽喉的一种方式。如果像您说的这种哈，你比如说他一翻身呐，什么那个面罩啊就容易脱落什么的，要不然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爱人尽量去选择侧卧的这种卧姿，背后哈再垫一个小枕头稍微软一点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仰卧的时候那个气道不容易塌陷的这种事儿啊。哦，这也是那个缓解的办法。
1: 嗯，好的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是否在收音机前啊，是否听到了我们任老跟赵老师的细心解答啊，如果没听到也没关系啊，场外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您可以随时拨打，包括关注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及时的回复的。将来如果说能够再把咱这酸枣仁氨睡饮用上，一定可以事半功倍啊。看看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家人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5: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5: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6: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好。

我虚假。

天哪！

难比言呐、啊！哎，可怜你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员，看看天都快上午了，农村干活不按钟点，以后啊只要看到那日头正南就回家啊。哎，今儿个又是初次上阵，别干活伤了，快回去吧。哎，队长，哎，我春夏，你咋，你不舒服了？
1: 不，
0: 哦，是累了。庄稼活靠的是个长劲儿，要是小便一摔猛着干，谁也吃不住嘞。顺便好解乏，坐下多歇一会儿。队长，哎，队长，咱队里不是放了不少化肥吗？
1: 啊，
0: 看，哎，还是这些土肥。春霞，咱队有化肥，可这土肥也不可少啊。土匪还能起到化肥说起不到的作用呢，就你使这一铲粉啊。春夏，今天送余亮的大车，这一趟又一趟，你碰到的粉可不多呀。
1: 我朝小路走的。
0: 走小路，
1: 我要是架着拖拉机，可这粪车子，
0: 春夏，架铁牛推粪车走的都是革命路啊。
1: 东瓜绕魂汤，豆角挑素菜，分配任务总得一人之一呀。谁要干农活，干部搞工作，
0: 干部也不是整天趴在那办公桌上。就拿咱们公社书记来说吧，咱赵庄翻云压境，改天换地，哪一场战斗他不参加？寒冬脚受累，盛夏汗水流，他和群众手挽手，帮对帮，二十八的烟烟谈，翻那个日朝天。
1: 翻云压境，改天换地，道中宏伟，事业壮丽。
0: 可，哎，可这推粪车，春夏可不能小看这粪车了。集体连着产量，这产量就连着贡献呐。大道理我也会说，会说就要学做。眼下正是集体的好时候，你看咱队里男女生员都投入了集体运动。咱公社书记在县里开会，往这里打了几次电话，知道咱狠抓加费大呀旅费，集体组织身份特别高兴。他说今天三楼会还到咱赵庄来查看查看呢。
1: 走啊。哎，队长，
0: 哎，
1: 队长，我和志刚商量好了，他答应保证教会我开拖拉机。
0: 春夏，想开拖拉机也不难。
1: 哎，
0: 咱大队会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嘞。
1: 哎，
0: 可是在思想上再有个正确对待呀。哎，我先给你添添嘴儿。
1: 他不答应，再给我向公社书记要求。
0: 哎，春霞，你先在这歇会儿，我去把猪啊买回来。哎，春霞。

这个颓废的姑娘绝不踉踉跄跄，把粪撒了一地也不管。看样子是个才下乡的学生，对，赶上去给他谈谈心。

0: 姑娘，是哪个村的呀？
1: 赵庄的。
0: 是下乡只是请银吗？
1: 嗯，出到没几天。
0: 好啊，有志气，今儿个天气闷热，给擦擦汗。
1: 大白，谢谢你了。
0: 谢个啥？自己人。
1: 大白，你别说笑话了。
0: 我说的不错呀，你看咱们两个同走一条路，同干一样活，还不是自己人吗？
1: 大白，我可不是掌门吃饭的，我是未来的拖拉机手。
0: 哦，未来的拖拉机手。
1: 嗯，就是说我现在很不是，不过待会儿公社书记还来咱们赵庄检查工作，我见了他，我一要求他一点头，我不就成为拖拉机手了吗？
0: 哦，姑娘，你是想驾驶拖拉机呀？
1: 哎，大白，驾驶拖拉机是我最美好的理想啊！我坐在拖拉机驾驶台上。
0: 我看这推粪车也充满着诗意了，姑娘，你再来一首。
1: 这样的诗，我可做不来。
0: 用不了多久就会做出来的。题目是出来了，你朝这方面再动动心思，我可等着嘞啊！
1: 你。

0: 姑娘，我正好去赵庄。
1: 你
0: 咱们两个一块儿走吧。
1: 哎呀，大伯，哎，还是你先先一步吧。
0: 还是一块儿走啊？咱们来个互助合作，老少结合，来你拉我腿，共同前进。要不你这推车的可赶不上我的单挑了呀！啊！
1: 哎呀，大伯，你。
0: 哎，姑娘，先放下，我把撒的粪拾起来。

0: 丢粪如丢金，一点也不能撒呀。
1: 大伯，你捡粪可真勤哟。
0: 庄稼人嘛，捡粪咋能不勤呢？你莫听人家说是庄稼白养枪，地是包种包，这虚话有理呀。
1: 哎呀，大伯，你可真会说话。
0: 不是我会说，道理是这样。哎，姑娘，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往那远处瞧瞧，那一辆辆大车上拉的是马
1: 粮食，
0: 咱这小车上呢
1: 粪废，
0: 它可是粮食的粮食啊。
1: 大伯，
0: 姑娘，我们不推这小粪车，就不可能为国家贡献那么多的大粮食、别看这粪车的轱辘小，它还能带着大车跑了。
1: 哎呀，大伯，你可得行，我要是省城队长啊，就让你当个计费组长。
0: 哟，十个分还差不多，要当组长啊，我还真不够格呢。
1: 那怕啥，锻炼锻炼嘛。
0: 哎，姑娘，说心里话，我要是当上计费组长啊，我一定向队长要求，咱们两个一块搞计费。
1: 哎呀，不不不，搞计费我还真不够干呢。
0: 那怕啥嘞，锻炼锻炼嘛。啊
1: 哟。大伯，
0: 我姓郑，你叫我老郑好了。
1: 哎，我叫春夏。
0: 春夏
1: 啊。

0: 上啥事儿都是又不会倒会，又查倒好，学活嘛也得有个过程，走，我教教你。
1: 哎，
0: 你抬呀抬起头，挺起胸，肩膀用力背精神，头抬高点儿，再抬高点儿，好好行。

0: 越轻松，爱越轻松啊，嘚呀还越轻松。
1: 一直朝前，别拐弯，道路越走，道路越走越方便，那道。

0: 给。
1: 你推车比我还累呢。
0: 没啥，我身体比你结实啊。哎，看看，说话间都来到你们赵庄地了。
1: 是啊，大邱小庙正着张，赵庄又是个丰收年呐。
0: 是啊，可是过去这里却是连草都不长的眼尖滩呐。赵庄的贫下中农，发扬了咱家人改天换地的战斗精神。他们崛起红旗，大起茅庵，苦战三年，终于使这燕京滩变成了绿洲啊！
1: 哎呀，我要是早来几年就好了，直接参加这番禺雅典的战斗，该有多荣幸啊！
0: 春夏，你还是荣幸啊！这燕国虽然变成了绿洲，粮食上了纲要。但是如果不继续改良土壤，那位埋在地下的燕尖还会冲破玉兔层，重新攻到地面上来。
1: 他还要冒上来？
0: 对，
1: 那就彻底消灭他。
0: 对了，这才是根本的办法。
1: 老郑，你快说，怎么才能彻底消灭他呢？
0: 哟，春夏，你怎么问起我来了？你现在不正是直接参加消灭燕尖的战斗吗？
1: 我
0: 是你呀、啊！你和大伙一起大气奋飞上到地里，不但能多打粮食，而且还能治理燕尖。
1: 你是说燕尖再往上冒，遇着了肥料就要算尖种祸，使它像肥皂膜一样消失在窗子海洋里？
0: 看看到底是中学生能说出个科学道理啊！
1: 老郑，
0: 所以我得祝贺你呀、啊！你来的是时候，我们现在正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战的高潮，跟着燕尖出尽高产，任务艰巨而光荣啊！
1: 啊呵，小粪池有那么大的威力？
0: 春夏，只要我们奋发图强，一直朝前推，就能把赵庄的粮源产量推到长江以南。
1: 哎呀，老郑，你可真不简单，有理论有实际，我看你呀、啊、能当个大队支部书记。
0: 要领好一个大队呀、啊、我还真得好好锻炼锻炼呢。
1: 用不着锻炼，就是当个公社书记也蛮行。
0: 哈哈，春夏，不一会儿你可给我管天机机啊！
1: 哎，老郑，说实在话，你要是当上公社书记呀，一定能干得更好。只是你的打扮有点太
0: 土。
1: 哎，不，有点太农民了。
0: 这公社书记的穿戴和农民还不一样吗？
1: 嘿，那当然了，啥人啥打扮嘛。就拿咱们公社书记来说吧，
0: 他怎么样啊？
1: 他
0: 啊，
1: 他，哎，高高的个，宽宽的肩，红红的脸膛，晶亮的眼，意志坚强，精神饱满。哎，其实啊，这些，哎，你都和他差不多。
0: 哎，我可和你说的差的太远了。
1: 他身穿干部服，
0: 嗯，
1: 肩背绿挎包，
0: 嗯，
1: 行走脚蹬自行车。
0: 哈哈哈你见过？
1: 没见过。
0: 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0: 说了半天，你是凭空猜想啊？
1: 嗯，我要一猜呀，就猜个八九不离十。
0: 我看你猜错了，公社书记是人民的勤务员，他应该有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感情，不能光是骑着车子到处转。还要和群众一样参加劳动啊！
1: 参加什么劳动？
0: 比方说，就像这拾大粪。
1: 哈哈哈哈！老郑，公社书记抓大事、抓路线，还能有时间干这个？
0: 哎，为啥不能干这个？保持劳动人民本身嘛。
1: 咱俩也别争，待会儿公社书记呀、啊，还到我们赵庄检查工作嘞，咱们当面瞧瞧。
0: 那好，咱们走吧。
1: 走
0: 走
1: 走。哎，老郑，不能老让你推，你在前面领着路，我来锻炼锻炼。
0: 那好，春夏，只要你勇于锻炼，别看这两个木头翅膀，我起来呀，倒是练思想的好武器嘞。
1: 嘿。

0: 油，树立革命的好思想，勇往直前不回头。春香
1: 啊，
0: 提起精神驾往车马，咱们走
1: 走。刀阵错了错了错了，徐赵庄走了条路紧。
0: 哎，春香，不错不错，徐赵庄走这条路顺呐、啊，
1: 走这条路顺。
0: 是啊，走这条路正好路过伦岗的五子交流大会。
1: 哎呀，
0: 咱们到那省公事上一转，保险能多十分。
1: 老郑，那不会大人多，我
0: 会大人多，正是练车的好地方。别犹豫，放开胆子，咱们闯一闯。

0: 春夏，
1: 为啥不能合作呀？回答人多，你就害怕了，
0: 春夏。

逞强，要锻炼就不能回避斗争，革命的思想感情只有在群众斗争的风雨里才能练。

大气的广耳。

0: 春气啊，你怎么不往里吹了？
1: 粪池吹得滑杆的就站不下人了。
0: 干净的水见你最小，包庇要紧呐。哎呀，春气啊，给配啥？
1: 龙正，还是你穿着吧。
0: 你出头汗了，防止着凉啊。春气啊，你看那边天头飞足过水了，快把饭茶给我。
1: 老郑，你
0: 我去带水。
1: 哎呀，暴雨冲喷，霹雳大兵，你不能去呀。
0: 为了今天丰收，一点也不能让他手到擒时。
1: 你
0: 快
1: 不、哦、我去。
0: 你快去避雨。

0: 介绍一下，这是老郑，
1: 知道，
0: 这是蔡下乡的知识青年，我们队里的
2: 未来的拖拉机手。
1: 哎呀，老郑，你
0: 春夏，你还没相同啊？你向公社书记要求了？
1: 公社书记，老郑，你这是在？

0: 春喜呀、啊，还按咱路上达成的协议，叫老镇啊。
1: 哎，老镇，春喜，你怎么了？队长，我想通了，我真不该因为裴恨石闹情绪，要求薛凯拖拉机。
0: 要求薛凯拖拉机并不算错，根本问题不在这儿。
1: 不在这儿。
0: 春夏，你想想，今天你嫌推粪车不光彩，就要求薛凯拖拉机；明天你再嫌开拖拉机不气派，还会条条进进呐。
1: 这山往着那上高，那就永远也不会有个头啊。我懂了，革命工作没推荐，当叫干啥就干啥。
0: 对，
1: 春夏，我早就看着你这句话了，只要有这么决心，你一定能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做出新贡献呐。春夏，说真的，刚才我还真担心你思想上转不过弯呢，这弯你到底闯过来了，是老郑扶着我走过来的。不，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朝前奔，一步也不能停啊！
0: 是啊，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要真正做到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嘞，前面的道路还远着嘞。
1: 老郑、队长，你们放心吧，时间再长，我能坚持；道路再远，我要走到底。
0: 对，只要我们朝着这个革命的目标，目不转向，绝不转弯，我们的目的
2: 就一定能够。

气得我两眼滚泪花，我也想玩玩那几节花，谁知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去种瓜，我高高兴兴 我高高兴兴 到那六角啊。

妈她个子不高啊，又不矮，不胖不瘦，李瓜瓜那个模样，我像俺

拜我多亲人，少有朝霞，只冷有只言呀，风雨有作瓦。我拼作力气八卦中，为他赚钱三千八，他把我。

个奶奶都没有。哎呀，看着怀感可怜了，我这心里哎，真不是个味儿啊。我真想给俺闹闹许个奶奶。哎，少长，现在不是都兴这个吗？听说那城里还有那老娘婆也说了，还没人想，这没人想。哎，今儿个俺那老二家到刘家娃去看他娘家三婶儿，我叫他给我提提婚，他那边要是愿意哟，叫他明儿个来俺家一趟。哎，我这边啊是龙边上抓磨，嘿嘿，热气。

0: 这人闲着没事儿，还光想那邪门儿。
1: 闹闹闹闹。

圈西圈叫嚷嚷，叫嚷嚷。

找金子，绣花绸插了个金大光，他不沾胡子就沾衣裳，老脸就是他不光人老，脸不长好做羊，羊把腿迈尖，哎，变不成那仙君。

0: 水乡，说来就来了。对，我再把那一件新式裤子穿上。
1: 这卖大开个都没事啊。好，这我赞成。如今富裕了，我也想哄活哄活。
0: 哎，对了，咱富裕了，有钱了，就得哄活哄活。
2: 那咱就定个日子吧。
1: 定啥日子啊？
2: 办事儿啊。
1: 老妈，再急你也不能包办呐。
0: 这自己谈了，这谁包办呢？
1: 是得自己多谈谈。我说老妈，如今的年轻人呢，都兴到那好地方去转转，那咱也定个日子吧。
2: 他也想学学年轻人呢，思想还怪开拓的，你看看。
0: 对，是得到那好地方转转。那咱定到明儿个咋样啊？
1: 明儿就明儿，你说到哪儿吧？
0: 到哪儿？这要说咱河南好玩的地方也不少，究竟咱就到黄河游览区吧。
1: 黄河游览区？
0: 去年俺那闺女小芳芳要领我到了游过，那有个老娘们抱娃娃的箱，边儿有个亭子，咱就在亭子的碰头，你看中不中啊？
1: 中，明天上午10点钟。
0: 咱可是说一半。风雨无阻，
1: 老妈，那俺可是走了呀。
0: 那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了不了。
0: 那我送你啊。
1: 自己人你还送啥了？你看。
0: 对，自己人不客气。你路上找我点啊。
1: 知道了。

高啊你。哎哎，刚才在山下碰上一个处理员看景的，我给俺闹闹买了一个回去叫他玩玩，我想试试管不管。哎哟，这哪边是万八系的还是买档的呀？啊，哎，我也去瞧瞧热闹。哦，是年轻人给他换票了。

罗悠悠，罗悠悠，悠兰去来了我，马老头，我爬上山，喊馒头，我喝那香。

伙来，你可碰上一个老娘们儿。啥？没有？这糖水香咋还不来呀？天不早。

0: 我到那边再找找去。哎，那是小欢欢。
1: 呸！不要脸！小欢欢他不知地厚天高，大白天和男人挽手又挎腰。司令婚事去女婿，把那老爹我看清了，兴冲冲来把老婆回，遇见这事儿我满面臊。
0: 好你个死妮子啊，竟敢死到女婿上门，我马家有儿有孙不是绝户头，这个事儿闹半天也不中。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糖水香是咋回事啊，说话不算话。咱回家再说。
1: 小黄黄狼山上丢人现眼，我男人搂搂抱抱见莫见，头成没人是他二嫂，到他们来到我家里边。猛听说崔光娘就是糖水香，一霎时冷汗了我是衣裳啊，缓缓和了儿子配成对，我还咋去闺女的婆母娘啊，俺妈生了儿媳妇你良心坏呀，背地里跟我捉迷藏啊。老二家呀老二家呀，你明知道你还把糖水香给我说说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老妈，你干了？
1: 你也是呀，啊，你还有脸踩我的门儿？
0: 老妈，我是来请你吃中饭。

0: 根又算不清的麻花账。
1: 哎呦老天爷，这是咋回事啊？老妈，你看咱都是老熟人了，有啥你不行说了吗？你看你这是咋回事？
0: 你还装糊涂了啊？你哄着我给你搞对象，又暗地里叫那儿子到俺家当上门女婿。
1: 你说啥？
0: 你的老脸就不害羞？
1: 你吓唬扯些啥？我啥时候跟你个老没脸的搞对象了？
0: 你诓我在那蒙山上转了好几大圈儿，别等你了半天
1: 啊！
0: 哎，你还小了你？
1: 你呀，你真是个迷瞪虫。我那约的是俺春光给欢欢的事儿
2: 啊！
0: 哎呦！
1: 老妈，
2: 嗯，
1: 那咱走吧。
0: 那走，我回去拿铺盖。
1: 哎呀，那你去年没拿铺盖，给你谁地下了？快走吧。
0: 哎，中，咱走。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了，我明儿个咋休？
1: 哎呀，明儿个会中，时间就是金钱，你个老迷瞪，快走吧，羊肉烩面我请。
0: 哎，那中，哎，咱走，哎。

0: 小妞儿，可是真好看啊。这两个小妞儿可是真好看，鸭腮鸭腮一对出水莲，看他俩面色不安，必定有啥事儿啊，我何不上前把他盼，我何不上前把他盼。小妞儿，这厢有一座城隍庙，西关有一个国关，衙门口本是是非的，能快去城隍庙抓子儿玩。
1: 哦，这就是衙门口呀。
0: 不错，这就是衙门口。
1: 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呀，嘿嘿，是衙门里的老班长。哎，小妮儿啊，我看你不像城里的姑娘，恁家是哪里呀？这大早起跑到这衙门口干啥呀？啊，要有啥为难的事儿啊，给我说说，要能办呐、啊，我就帮恁办办，能看咋样啊？啊？

0: 你咋了？你病了？婷婷，婷婷。
1: 不行，医生也看不好我这病，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爹，俺娘得了啥病，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0: 不嫌弃他们。
1: 你不嫌弃，我嫌弃。
2: 听听，少帅龙。

也亲眼都看见，每天每夜门都掩，张家大寨请你管，我的生气把你搬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太宰大人，我们已经越过水油，奉献大人，大人当能保全我们主公性命，以致宗庙香火不知回断呐、啊！
1: 哼，让你们君臣去吴国养马，就是沾免一死、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就这也是本将军把吃奶的劲儿使上，才给你们挣来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你们越国与我代王远朝太深，我们代王身边还有那相国伍子胥，他可是铁了心要对你们越国征讨出根的。我就是再容劲儿，也保不准我家代王听那伍子胥的话呀。这事儿我看有点悬。
0: 太宰大人，太宰大人，大人务必为我们君臣指点迷津。
1: 道有一策可用。
0: 何策可用，请将军明言。
1: 我家代王最喜美色，哎，听说你们越国有一美女西施，小名一广，又称于罗燕之貌，若是将她献于我家代王，只要让我代王高兴了，这什么话还不好说吗？
0: 西施，
1: 范大夫，你们君臣去吴国养马之前，必须把西施姑娘送至我们代王身边，不然的话，你们的身家性命，宗庙存亡，那我可就不好说。

0: 光。
1: 来呀！
0: 一光。
1: 来了。
0: 我是来。

0: 一卦，我今日来不是为你迎亲，而是为你献媚。
1: 献媚？妈妈，一卦不明白何为献媚呀？
0: 就是以我越国美女献于吴王府。

0: 瓜，越过村王，射进兴废，全来此局啊！你若能飘然一往，国籍可存，身也可保，后有悔期，未可知也。如其不然，国王家何在？你我同坐苟且之鬼，焉能要我者？百年之患呐！
1: 哎呀！

0: 从天之内，更需风度优雅，幸福鸟怒，方能动人。巧笑倩兮，眉目盼兮，推酒之间，投怀送抱，方能勾人。姑娘，似你这样艰涩为难，如何能讨得吴王的欢心呐？你不能讨吴王欢心，越过难以复兴吴王夫差那里，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夫人，心事是难做之，贤妹要成之才。
2: 你呀，还是这样心结重重，怎么能做之姚冲之态？
3: 主公。

0: 夫究竟情长，也能将木左右方长左心。其实那是天意之女，怎比得上范大夫的学问和权变？
1: 如此说，范蠡魁梧容身之地了。然而，似你这样，莫说迷惑吴王拯救越国，只怕汝等我共不出旋日，就会白白送了性命啊！
0: 恩师心。

0: 强，
1: 退还西沙，
0: 面前挂绝退路，定心无

0: 西瓜，你来看。当日会议战败，我与大王进城战俘，是我亲眼看着武将用这根铁鞭抽打大王和群臣，而这支武军眼下就在会稽城外十里驻扎。
1: 十里外竟驻有武军？
0: 这是我越国五百年唯一一支国耻。大王将这根铁鞭供奉于此，越国群臣不管是谁，若忘记国耻，都敢携带，皆用此鞭作挡。
1: 那大王他？
0: 大王首当其冲，每日有五十按时提醒。
1: 啊，血分了，莫非你身上的血痕也是这只铁鞭给抄打的吗？
0: 大王受辱，反你难辞其咎。
1: 方老何罪之有？生死孤行。
0: 西昭计划，你必须在大王去吴国养马之前赶到吴宫，并且获得吴王的宠爱。然而，训练迟迟不能完成，一旦错过时机，这烽火大计将付诸之东流。大王和文中大夫都心情焦躁，然你纤纤如女，赴万军重任，怎堪变性？只有责打范蠡，以示警惕。

0: 大王，大王，
1: 今日无月，
2: 妾女一面，百无一事，老一套当二八五五，有什么好看的？
1: 小人失职，小人该死，该死！
2: 今天饶你不死，不过你要带那这帮东西烦扰寡人，小心寡人把你和这帮女人的头一块砍下，扔进太湖里喂鱼。
1: 这大王。

0: 大王，大王，越王勾践派范蠡为师前来朝见。
1: 朝见什么？勾践不是要来吴国为寡人服役养马以示惩戒吗？怎么还不启程？
2: 大王莫急，
0: 他们马上就要启程。
1: 当年垂篱之战，这个勾践何其猖狂，寡人真想宰了他。
2: 大王，
0: 勾践已臣服于我，他们对大王还算是有孝心的。
1: 什么孝心？只怕是别有用心。
0: 大王，这次范蠡可是来向大王进献美女的。
1: 献什么美女？
2: 献王之妹，
0: 勾践之姑啊。
1: 哎，一个老太婆，
0: 哎，才刚刚18岁。
3: 东海寡君勾践特遣谏臣范蠡向大王问候，兼有前王之妹，寡君之姑，名唤西施，通晓歌舞，今遣小臣献上一杯十分。
1: 寡人可有言在先，要是寡人看不上眼，那可是格杀勿论。
0: 那就看这一女子的造化了。那就看这一女子的造化喽。
4: 传越国美女西施进见。

0: 吴子胥，你刚从齐国回来，气都没喘，竟带领五十擅闯王庭，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大王啊！臣为魏令人愠怒，吴氏令人不悦，下界上奏，戒王与女色。
0: 你前车之覆，不可不见。范蠡，属下女子，定是奸细无疑。
1: 如若让他与大王同登王座，吴国必大祸临头。
0: 吴相国，敢问你发高烧吃错药了吧？你凭什么说这女子是越国的奸细呀？
1: 哼，我一派往越国的探子早有来报，前往必未有这个妹妹，勾践也更无有数位副国。他。 他乃是范蠡的为祸妻室，谎言其实，悲惨叵测之心。来呀，速将范蠡妻室一擒拿下！
0: 吴子胥，你太过分了吧！这是越国送给大王的美女。
2: 感情你说是奸细就是奸细啦，你眼里还有大王无忧？
3: 范蠡，你从实说来。
0: 大王，范蠡有可越地，并无婚配，何来其事？况昔时乃天监仙女，偶将人士，怎配反夫？太宰率军重用，何事不明？范蠡怎敢许愿呐？
4: 大王。
0: 范蠡确实无有婚配，吴相国之言并不可信呐！
1: 你，
0: 为人，寡人要听你亲口讲甚事道。

你是何人？

0: 哎呀，这柳岩可恨，这柳岩可恨呐、啊！
1: 他既已坦诚我是前王之妹勾践之国，就已犯下欺君之罪，还不把他速速拿下？哎，
2: 让他把话说完。
3: 大王，皇上女子身世卑微。

0: 大王，
1: 这美女中天地之领袖，何必拘于门第呀？就认她是天王之妹，有啥不好？那勾践想叫大王蝴蝶，就让她叫呗，反正啊，咱也不吃亏呀。
2: 说得有理。

0: 臣是芙蓉之沙，出芙蓉啊。
1: 大王，你看这个莲花开得多美呀。
0: 叫寡人看哪，这莲花虽美，可美人你比这莲花要美十分呐。
1: 大王，人家让你看花呢，你怎么老盯着俺看呢？看得人家的脸都发起烧来了。
0: 是吗？来，叫寡人亲一亲，看到底烧不烧。你敢不让寡人亲？
1: 敢。
0: 大胆！寡人每次想亲近你，你总是躲躲闪闪，不让姑尽兴。今天寡人叫你自己走过来亲姑一口。

0: 少少，
1: 这里果然少得很呐、啊！哎，这回看你往哪儿躲！哎，让他们看去，寡人不怕。
2: 可俺怕。
1: 哎，美人以后不必如此谨小慎微。你看，寡人在这姑苏山上专门为美人建造一座官瓦宫，一来免于朝中是非，便与你我相聚；二来美人可以远望月山之水，落解思乡之愁。
2: 王后恩，且感念在心
1: 啊！美人越是哀愁忧郁，越是楚楚动人呐、啊。
2: 只是功成身大，又要兴师动众。
1: 哎，只要美人高兴，这不算什么。寡人已命令征调十万民工，即日动工。
2: 拜王。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哎，美人有什么想法，当讲无妨。
2: 越国君臣已三年有余，驻守越国的十万大军，久济无事，土匪几乡，今屋里越国百姓安居乐业，何不将他们调回？
1: 对，这个主意好。
2: 此事只怕吴相国也会多虑。
1: 寡人主意一定，来人，
3: 来，
1: 立即吩咐将驻守越国的十万大军调回来，修建官瓦宫。
3: 遵旨。
2: 大王，
1: 大王，海仔，你来何事？
4: 大王，勾践君臣来无恙马府已经三年了。
1: 怎么？

0: 他们耐不住了。
1: 那倒不是，他们忠心耿耿，不但为大王唱粉蒸饼，养马呀也非常卖力。他们养的马膘肥体壮，腾跃如飞呀。
0: 那他们想干什么？哎，
1: 他们是怕死在这里呀。哎，
0: 寡人已经赦免他们不死，他们还怕什么？
1: 大王虽然赦免他们不死，可是有人却执意要杀死他们。
0: 谁要杀死他们？还是吴相国他们吗？
1: 正是吴相国三次暗派杀手暗杀勾践呐。嗯，
0: 有旨等事。
2: 西施求大王恕罪。哎，
0: 没人喝罪，只有快快请起。
2: 大王不宽恕西施无罪，奴不敢请。
0: 好好好，寡人恕你无罪，快快请起。等大事，你怎么能擅自做主？
2: 大王一心赦免一国君臣，他们如此妄动，显然故意违抗王命。
1: 大王，大王，娘娘担心，此事如奏之大王，咱们五国君臣之间必然有其猜忌争端呐。
2: 且行自损，以暗户挫败暗杀。以有理遏制无理，他们当之理亏而罢手。
1: 不料他们变本加厉，连连出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0: 好，寡人着你说情。
1: 大王，吴相国紧急求见。
0: 这个老匹夫见寡人何事？
1: 相国听说大王要从虞国撤军，特来检验组织。
2: 他要知道大王放狗箭归去，恐怕又要大呼小叫啦。
0: 这个老疯子，不见。

0: 勾践来无养马三年，将功折罪，尽礼送去君臣归约，望越王谨记吴国厚恩，岁岁供奉，不可忘也。
1: 越王勾践忠心孝顺，谨特此准，夫妻封地，东至高荣，西至醉里，南至古墓，北至平原，越王可知谁是守将，并归赐诸侯之福。
2: 大王，
3: 没想起当年兵败会稽，遭边赤之辱，姑苏养马，吞肠粪之耻，寡人我便揪心裂肺。恨

范大夫，你传话西施姑娘，设法除掉伍子胥。除掉了伍子胥，只要吴国北上攻齐，后方必然空虚，我发物大计，即可成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大王和薄皮大灾配

0: 来人，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位直奔稀客，越国微臣范蠡叩见娘娘。
1: 范大夫，别来无恙。
0: 托娘娘的福，范蠡玉体上见。
1: 范大夫，请
0: 谢娘娘。

0: 娘娘，竹罗村灵尊大人听说娘娘身体欠安，日夜悬念，可托奸臣范蠡献上几味竹罗药茶，以供娘娘将息调养，祝愿娘娘早日康复，平安吉祥。
1: 敢问范大夫，我乃母亲大人藏腰退疾，如今年纪大了，可曾时常犯病？
0: 回娘娘，二位老人虽有退疾，晚辈侄儿照顾还算周到，请娘娘不必挂牵。
1: 待我且幼年体弱，常用这几味药茶，稳不调养，多有奇效。如今本王就欲被发中原，要赐五香吧，且可以随本王远征二五里了。
2: 哦，寡人也想过，北上伐齐毕竟辛苦，娘娘可战不随军，且留先功养息，待寡人中原回盟，号令都后时，再北上不迟。
0: 大王也要北上伐齐，中原回盟。
2: 范大夫，你们君臣回国以后，要按图守疆，不可躁动，年岁供奉一如既往。
0: 范蠡谨遵，大王教诲，祝愿大王破齐克晋，称霸中原。范蠡告退，范蠡告我退。
3: 大王啊，听说大王要北上伐齐，老臣不请自到，特来复谢。
2: 相国只要不大呼小叫反对发起，寡人就知足了。送行不送行，倒在其次。
3: 大王，送行是送行，反对是反对，臣有一番逆耳之言，恳望大王能请老臣一吐为快。
2: 讲。
3: 大王要知道此次北伐的结局吗？大王国门既出，越兵穷朝难来，我范蠡又稳住，勾践身在其中，兵戈所停，三江口战船不相无故平，我们都勾践计，这比关华公越兵到处纵表回力无分，楼台成灰，公园化成，这败局才想支援敌人。
2: 你到哪个？
3: 就是你身边的美人西施。
2: 伍子胥呀，伍子胥，西施乃一介弱女子，你何必苦苦逼迫于她？
3: 大王当初谈驾驭，言有在耳，今日看来，不是大王驾驭美人，而是美人驾驭大王了。
2: 美人谨言慎行，从不问政，谈何驾驭？
3: 好个从不问政！大王还记得当年放归勾践撤回驻军的事吗？
2: 寡人还没为你对抗亡命、暗杀复仇的事呢。
3: 老臣惭愧的是，大计未成，才酿成今日之祸。
2: 岂有此理！
3: 忠言逆耳，为国之计，老臣不能不讲。大王啊，看看这些年你沉迷女色，
2: 与
3: 国事荒唐，与那燕昭王有何不同？徐彦云，小民不能无嗜好，君 王不可有之命，我已经自己杀了徐氏，调转马头踏平越国，为时不晚。
1: 大王，是西施

称霸魏城，勾践陈许取郭

0: 求，西施娘娘无觅处，无觅处。
1: 夫差，你还认得寡人吗？
0: 勾践小侄，你别逼人太甚，本王好歹也是你的骨爹。
1: 夫差，你也有今日，杀你！啊，
2: 大王，大王，大王，这次幸运灭误，薄皮也算有所贡献，求大王饶我不死，饶我不死。
0: 薄皮你，嗨，
3: 我靠，
2: 大王，这是大王赐我的珠宝，今日全部归还于你。
1: 既能判物，也能判月，留你何用？
0: 你

0: 吃是苦斗。
1: 混账！你没看我越军横扫无功，国耻已绝，还有什么耻？怎么还拿这些混账东西来烦扰大王？下去！
2: 是。
1: 站住！武功虽破，臭地未灭，这几尺之边仍然照例而行。
3: 大王，
1: 大王，这一鞭应该打在夫差的身上。
2: 一，
1: 十鞭。
2: 是。
0: 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亡国之恨了吗？
1: 勾践，不敢忘。
0: 饶人们，大王饶命！
4: 领大王武将投降。
1: 杀！
4: 是。
5: 林大王无兵投降。
1: 杀。
5: 是。
4: 林大王无功败坏，十全归顺。
6: 本王不是说过了吗？杀。
1: 杀。
5: 杀。
4: 是。
1: 勾践，你
5: 我杀。
1: 寡人今日什么人都要杀，可寡人偏就不杀你，寡人也要你为我养马偿还。哎，不料当初相国太子之言，京城臣女惭愧呀，惭愧。

0: 统统运回越国。
1: 是。妈，那边可有西施姑娘？
2: 走遍姑苏台万花宫，便未见西施踪影。
1: 啊，她会在那里？莫非是战火？
0: 是吗？哎，可惜了。
1: 但望西施姑娘可是在越国的大功臣呐。
0: 不过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3: 待我
4: 禀大王，我们找到了西施姑娘。
1: 她现在哪里？
4: 我们一队兵士正在追杀吴兵，在滇云山湖边发现了西施姑娘一行，他们正在寻找船只准备追越。因怕他们被吴人和残兵伤害，现已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0: 事还有哪些人知道？
1: 除了我们那一队兵士，其他并无一人知道此事。
0: 很好，此事不得再向任何人透露。
2: 大王，范蠡大夫心急如焚，正在到处寻找喜事。
0: 因此，更不能让范蠡大夫得知此事。我命你马上赶回去，原队人马立即封锁地月山，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1: 那西施姑娘，
0: 奴已经说过，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2: 大王，西施姑娘是咱约会的大功臣，何况范蠡大夫对她一往情深。
0: 糊涂！难道我堂堂大约就是靠约女的色相服国的？这样的名声传扬出去，我越国国威何在？我君臣脸面何存？我君王贡献怎可成为春秋霸主？再说一个越国的大夫，怎可与敌国之妃婚配？
2: 可我们总不能……
0: 不要说了。
1: 那
0: 对西施，你们既是保护，也是看管，以后怎么处置，孤自有谕旨下达。
1: 遵旨。
0: 大王，范大夫，可有西施姑娘的消息？
3: 不知何因，四处找遍，不见踪影。
0: 姑苏台一场大火，会不会是已经寻难了你？
3: 这是我最担心的呀！若果真如此，我范蠡将成千古之恨。
0: 范大夫，建功立业，难免流血牺牲，西施如果寻难，也算是死得其所。寡人会在越国再挑选美貌贤惠的女子为大夫万婚。
3: 不，我相信她还活在人世，我要亲自带人寻遍姑苏的河山。
0: 大夫，强吴虽灭，可百废待兴，你我得赶快返回国中，怎可在此滞留？寻找西施之事由夫人安排也就是了。
3: 大王，
0: 范大夫，大丈夫立誓，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啊。

瓜，我怎么能不来？我怎么能不来呢？

0: 王攻破姑苏后杀人无数，连投降的将士和百官都概不放过，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1: 啊，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0: 姐姐，咱们当初入伍为的是越国复兴，乡亲们梦想太平，没想到两国如此的仇恨杀戮啊。
1: 走，咱们去找戴望妻。
0: 姐姐不行，姐姐哥哥上口他们都已严密把守，咱们只能在这山谷里活动，不能走脱半步。姐姐，春雪，秋兰找到您的头像了吗？
2: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找到。
1: 春雪，姐姐看得出来，你一定听说什么了。秋兰，
2: 姐姐，听我那同乡说。

0: 大王说什么？
1: 大王说，越国大夫。

0: 二位妹妹这么多年照顾姐姐心存感激。不过当初我们姐妹的生命已越过，相信在望，终究会有所交代。
1: 姐姐，
0: 暂且歇息，待我肚子好好想一想。可以帝国之妃官，
2: 姑苏河都变成血河了，
3: 都变成血河了。
4: 越国大夫怎可与帝国之妃？
5: 越国大夫怎能与帝国之妃婚配？
4: 越国大夫怎可与帝国之妃？
5: 越国大夫怎能与帝国之妃
6: 婚配？
0: 天哪！我是帝国之妃，就为大王，就为范大夫，我是如何成为帝国之妃的？

也许我只见得天堂。

小要打钱呐、哎！可是真了。

住在陈家湾，家有五六亩地儿，还有一头小毛驴儿。人人都说，你看看，人家师铎多有福，他娶了一个好媳妇。不管是厂里、地里、粗活、细活、烧茶、做饭，这纺花织布，这样样都能，这样样都会。人家夸他，我心里也可得劲儿。今年麦子收到家，东广上麦后唱对戏，我好看戏，一去就是半个月没有回家，带的钱也花光了。这两天呢，我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东西了。天色不早。

还唱的是三国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那武生手拿小银枪，白盔白甲多利索，好好。那一台唱的是七七牛郎那织女回天河，有一个小旦儿他装的好啊，完后那酒浆人人说，咿呀嗨嗨那呀嗨，那里呀嗨咿呀嗨，上次那英灵

我看那戏多瞎掺和，虽若戏班啊

院金繁花还点了几个彩呀、啊。酒喝二个点儿

呀罗河河呀，小模样长得三不太嫦娥呀，樱桃小口柳叶眉，哎杏子眼瓜子脸蛋呆呆呆在酒窝啊，不来来来来呀，未曾开口三分笑，说出的话来呀像又像英子啊，杨柳细腰还有我好身体啊，听听雨里像又像联合呀，十里百里说的你他就当乱也难找住啊，尘世多有福烦，出水芙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翠娥叫老婆你别伤心，听我慢慢说仔细，不到东方去看戏，

0: 些啥？
1: 哎，你听我跟你说，我想给你买针线，我想给你吃鞋面，烧饼果子我想买，江米粽子买一串。
0: 这些东西你都买

0: 一朵了发
1: 是不是？
0: 咦，我可没辱啊！台北呢，他是头去。

会我一顶

花花。

这我是先把水烧开喽再和面呢，还是先和好面再烧水啊？这对，我还是先把火生了再说。

0: 作画，熏得我头昏眼酸，嗓子痒痒，只想咳。哎呀，用力吹也吹不着，真是难还。这柴火太实了，哎，带我到后院再拿些干的来。
1: 嘿，对。哎呀，还是我帮他把火伸着，添上水吧。咦，他累了。
0: 咦，住了住了住了啊！
2: 哎呀，这锅里还没有水嘞啊！
0: 现成的水，现成的水。哎，待我和面。

远方。

元帅的

大小姐，事已至此，有你一颗定睛，眼见那成。

0: 哦，大小姐，你赶快收拾收拾，老奴到此江边五条渡河会来接你。
1: 正宫。

顺吉，快到教场整兵去吧，等你得胜还朝。老身我倒是唱兵敬。

我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是个卖水的。
1: 哎呀，姑娘，你再仔细看呐！啊，原来是他。
0: 被人知晓如何是好啊？
1: 这卖水浇花实属平常，姑娘在家山市等候。

0: 大姐，这水浇在哪里呀？
1: 将水倒在桂花树下。
0: 好。啊，怎么是你？这水我不卖了。
1: 你怎么又不卖了？
0: 哼，你这花木太也高贵，我这清净之水不配交它。
1: 李公子，我家姑娘有肺腑之言相告。
0: 肺腑之言？

说说吧，啊，这啊，春红。

就是二十多，再过三年并不在。

岁数俺两个差了不多。

跟着。

上联啊，田下客

的那谁

说不喝吧，怕就喝不喝。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写媳妇张里可真是句，那个人说呀，

有两领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在那天津园，天地园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豆，有一根秤杆在兜里插着，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鸡毛

去。

长廊。

江山水大

0: 上劝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还没有搜船舱？这么说他那里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你这不小心吧？
1: 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

说他也不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

坐下来爬了滑梯，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还命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潘德武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大家对于维医维药都很好奇，很多人之前治疗眼病是各种方法几乎都用遍了，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啊，就把希望寄托在了维医维药上面来了。那接下来请您给我

0: 们的新朋友们介绍一下唯一唯要的优势和特点吧。
1: 好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啊，就随着家人到了新疆。新疆的地理环境、独特的西域文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我有幸成为了玉奴斯老人的学生，得到了他的真传，让我知道了西域医学的神奇，而且我也逐渐揭开了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维吾尔民族医学啊，历经了千年的验证，传承有序。我觉得呀，能学到西域医学的精髓，能把它发扬光大，能对它进行研发升级，让西域秘药造福广大眼病患者，让更多的百姓患者感受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的神奇效果，这都是我的荣幸。我既然啊成为了维吾尔民族医学的推广人，我就要肩负起这份责任和使命，争取让除瘴泽海普方，让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远离眼病，留住光明。
0: 胡老师，您奋战在眼科临床一线30余年，而且对于中医、西医和其他的民族医学都非常的了解啊。
1: 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啊，新疆自古以来呢，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比较频繁的地方。从汉朝开始啊，就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在1000多年以前，已经是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宝地，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来自西方的医学理论，来自中原的中医文化，包括新疆本土的一些医疗方法，在这个环境下得到了极大的融合，慢慢的就形成了集东西方医学之长，又有鲜明特点的维吾尔民族医学体系。在维吾尔医学理论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维吾尔民族医药学的体系。如果说相对于西医西药而言，唯医唯药更接近于中医中药，因为西药主要是化学合成为主，而唯药所选用的药材和原料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从用药的安全性来说就不言而喻了。比如说啊，除瘴泽海普方配方中选取了西域地区特有的集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特点于一身的斯卡摩尼亚酯，被誉为重药之王的诃子肉，能促进排毒的合果藤，能止痛消炎的乳香，擅长调理肝胃的玫瑰花，可以提高免疫力和自愈能力的芦荟，促进活血通络的西红花，这样独特的组方也只有在唯医唯药当中才能出现。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如果您正在面临眼病的困扰，如果您的眼病之前一直久治不愈，请您拨打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让工作人员给您答疑解惑。胡老师，除瘴泽海普方的独特配方造就了它独特的治疗效果哈。那西域摩尼珠对于眼病的治疗有哪些帮助呢？
1: 这些天啊，我在节目里给大家讲到了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很多眼病朋友啊都非常的感兴趣啊，都很关注，特别是听到我应用西域摩尼珠配合除瘴通脉疗法，让很多病情严重的眼病患者都康复如初，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西域摩尼珠治疗眼病很神奇，哎，很不可思议。但是啊，大家最在乎的就是西域摩尼珠，哎，能不能治疗自己的眼病？所以啊，最近这段时间有不少眼病朋友就给我们光明热线打来电话，询问西域摩尼珠的事儿。因为现在啊，眼病的发病率是年年攀升，大部分人啊，一到中年眼睛就开始不听话了，远的看不见，近的呀又看不清。许多老年朋友啊跟我说，自己还不到50岁的时候就开始两眼昏花，最开始挺着嫌戴眼镜不方便，后来呢实在是看不清啊，不得不配上老花镜。我告诉老年朋友啊，您在鼻梁上架的那个老花镜啊，这还只是开始，不治疗的话就不光是看东西。

0: 起花了，眼前还会出现小黑影飞来飞去的飞蚊症啊，就是玻璃体混浊，再拖着不治就会出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眼病的重病了。
1: 确实啊，眼病现在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大问题，已经普遍到成为了国民病，在静默如常的每一天当中是危害着我们的视觉健康。那希望啊，有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康复眼病，提高视力，能够欣赏一年四季的美丽风景，看到家人亲切的笑脸呀。
0: 主持人的话呀，真的是说到大家心坎里了。我们眼病患者朋友们还记得自己眼睛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眼中的世界啊，是那么的清晰啊，那么明亮，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花呢是五颜六色的，我们能唱歌跳舞，登山赶海，我们能读书，能看报，能收拾屋子，能做饭，还能给儿女们照看孩子，帮衬他们。可现在呢，我们的世界是灰暗的，变形的，出门红绿灯分不清，公交站牌都看不到，甚至啊，自己上卫生间倒杯水都不行，拖累儿女老伴儿，成为至亲的负担。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不再干涩疼痛，为了能重新看见东西，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小医院治不了，大医院排不上号，就算治上了，药吃了，手术做了，病情还是控制不住，视力一直走下坡路，总是担心啊，一觉醒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回到眼睛好的时候呀，多么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让我们能找回宝贵的视力呀。此时此刻，我想告诉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们，经受眼病折磨固然是不幸的，但大家有缘关注到我们栏目又是幸运的，因为通过这档栏目用上正确的治疗方法，你就能啊让自己的视力失而复得。眼病到底能不能治？能。无论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复杂性眼病，都可以通过运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得到很好的治疗。有的老年朋友啊，不敢相信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觉得医院都治不好的眼病，用维吾尔族医药就能治好吗？大家呀，可能不太了解，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啊，就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比如之前啊，我给大家讲过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眼病快、准、狠，可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病灶，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从而啊快速消除眼病症状，康复眼疾不复发，不用担心以后会有失明的危险。还有呢，最近啊这几天我给大家讲到的西域摩尼珠，也在眼病的康复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您再也不用害怕和恐惧了。有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那胡老师，西域摩尼珠为什么能够康复眼病？它康复眼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具有清净离垢的特性。古代人啊，觉得这种特性很神奇。其实啊，用我们现代科学来解释，就是西域摩尼珠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从而起到活血化瘀、除障通脉、治眼病的效果，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比如老花眼、迎风流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用西域摩尼珠都可以解决。那么今天呢，我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西域摩尼珠到底是怎么康复眼病的。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患者啊，一个女同志65岁，她得的这个眼病啊 说清不清。

0: 说重不重，但是非常令人痛苦。怎么回事呢？这个患者啊，在一年前突然呢，两只眼睛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呀都重影，自己呀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觉得呀什么也没法干了，这眼睛啊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右眼裸视 0.6， 左眼裸视 0.5， 诊断为左眼外直肌不全麻痹和视网膜二度动脉硬化。然后呢，这个患者啊用了甲钴胺和谷维素营养神经，还用了一些眼药，但是效果不好，或者说根本没有效果。有人呢就建议他针灸，但这个患者呀胆子很小，那要在眼睛周围针灸，他想想就害怕。但是啊，他眼睛啊看东西重影，眼珠啊不能向左边移动，并且啊总是感觉头晕脑胀的，哎呦，真的是很难受。这病啊还不能放弃治疗，所以啊他就到处寻医问药。后来呢，他找到我，就问我呀，这个维吾尔族药物能不能治他的眼病？我说没问题啊，我们的除障通脉疗法专门针对各种眼病进行治疗，而且啊，你的病配合西域摩尼珠按揉眼部周围经络穴位，肯定能解决。
1: 胡老师，我想眼病朋友们也和我一样好奇哈，具体都需要用西域摩尼珠来按摩眼睛周围什么样的穴位才能起到治疗眼病的作用呢？
0: 眼睛周围啊有很多的重要的穴位，那对于这位患者呢，我建议他用西域摩尼珠重点按揉三个穴位，也就是眼三穴，包括睛明穴、承泣穴和攒竹穴。我们先说睛明穴，这个穴位位置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内眼角啊稍上方的凹陷处。过去呢，我们学生啊在学校做眼保健操，有一节是挤按睛明穴，说的呢就是它。对于学生而言啊，按揉这个穴位可以预防近视眼的发生。对于经常用眼的人呢，只要简单的按摩睛明穴一两分钟，就可以明显的缓解眼部的疲劳。那眼病患者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睛明穴，对目赤肿痛、视物不明、目眩、夜盲、色盲、迎风流泪、结膜炎、睑缘炎、眼睛疲劳等等都有很好的改善的效果。为什么是用西域摩尼珠而不是用针灸呢？因为啊，这个穴位离眼睛太近了，如果不是专业的针灸师，很容易刺伤眼球造成出血，而且啊，扎这个穴位的人就会流泪，因为会刺激泪腺。而我们眼病患者一般呢，这眼病得了都是很多年了啊，不是说啊刺激睛明穴一次两次就能让眼病痊愈，肯定是配合药物治疗，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那这样找针灸师治疗，就不如自己啊用西域摩尼珠按揉，既安全又有效。其他两个穴位也是一样的道理，比如承泣穴。承泣穴的位置是在瞳孔之下，在眼球与眶下缘之间。啊，这个穴位呢可以治疗目赤肿痛、眼皮跳动、近视、夜盲、角膜炎、视神经萎缩、迎风流泪、老花眼、白内障等常见的多种眼病疾病。这是治疗眼病非常重要的穴道之一。配合其他的穴位使用效果更好。最后呢是攒竹穴。攒竹穴呢在眉毛内侧边缘凹陷处啊，也就是我们的眉头位置。它的主治疾病是迎风流泪、视物不明、眼睛充血、颅肉喷睛、结膜炎、泪囊炎、角膜白斑等等。我在临床做过统计，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这三个穴位配合治疗眼病，有效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患者，他用上除障通脉疗法，配合西域摩尼珠按揉眼部周围经络穴位，仅仅一个周期，复视就没有了，看东西清晰了，眼球啊也能正常的转动，不再因为眼睛看东西难受弄得头昏脑胀了。所以啊，这个患者对西域摩尼珠啊，那是非常的喜爱，特意啊做了一个小袋子，天天啊把西域摩尼珠装在里面，然后呢就带在身上。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如果我们眼病患者都能够用西域摩尼珠来替代针灸治疗眼病，那可就太好了，既安全又有效。关键啊，现在针灸一次的费用也很高，我们能用西域摩尼珠替代的话，可以省下不少的钱啊。
0: 是的，在眼睛周围的穴位做针灸难度很高，只有专业的针灸师才能行啊。一般普通的中医啊都不敢下针，更不用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了。但如果我们有了西域摩尼珠啊，就可以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眼睛周围的穴位，达到刺激经络、疏通气血、吸收毒素、治疗眼病的效果。当然呢，作为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的数量太少了，现在我的手里没有，但将来有机会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争取。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些治疗眼病的穴位位置距离眼球很近，按揉这些穴位时一定要保证双手的清洁，防止手上的细菌带到西域摩尼珠上，再通过西域摩尼珠接触眼睛周围的皮肤进入眼睛，导致眼睛感染。那在没有西域摩尼珠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啊洗净双手，用双手来按摩我刚才说的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特别是我们在用熊胆视力眼贴贴服的时候来按摩这些穴位，对眼病的康复也会有更好的效果。
1: 胡老师，您真的是一位时时刻刻把我们患者放在心上、替患者着想的好医生啊。
0: 谢谢主持人的夸奖，我只是一名专注眼病治疗的普通的医生，能给患者带去光明是我的毕生心愿，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愿意把我一生的所学所知、我的一切奉献给我的患者。就像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熊胆视力眼贴的免费发放，对于这次免费发放，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啊都不理解，就跟我说，哎呀，胡老师，这么好的眼贴，药效这么强，就是花钱都有很多人买，您为什么非要免费发放呢？原因很简单，我就是啊想让那些以前治病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不敢再相信、不敢再尝试的眼病患者有一个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机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只要打个电话报名，就能领到含有新疆熊胆的多种药材成分的熊胆视力眼贴，让大家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跟以往啊用过的那些内服外用的眼药的药品啊是不一样的，它能实实在在的给眼病患者朋友们治病。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已经拿到了并用上了熊胆视力眼贴的患者朋友应该呢都感受到了。首先呢，我们的熊胆视力眼贴啊有着浓郁的药香，沁人心脾，敷在眼睛上清凉舒爽，这是药物的有效成分透过皮肤进入眼部经络穴位直接发挥作用。敷完眼贴呢，我们会发现眼睛特别的舒服，看东西变得清晰，眼里的红血丝会变少，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这么迅猛神奇的功效来源于眼贴的主要成分，其中熊胆的明目功效不用多说，是被古今大医家一致公认的。它的特点呢，就是药效迅猛。古代医术上记载，熊胆啊，点眼去翳开盲，明确说明了熊胆外用对眼病的治疗效果，特别适合像我们啊得眼病5年以上的复杂性的、复合性的眼病患者使用。除了熊胆啊，眼贴里还有千里光、决明子、古荆草、密蒙草、珍珠等一共17味珍稀药材。这些药材啊，单拿出来每一种啊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药材，具有清眼明目的效果。如果说把眼病比喻成我们要战胜的敌人，那么每一味能够明目的药材就像是一支支骑兵，虽然呢也能杀敌，却很难成气候。 但是熊胆视力眼

0: 贴将这17味珍稀药材放在一起，就像是集团军作战，必然势不可挡，能够一鼓作气将敌人全部的歼灭，不留后患。现在这么好的熊胆士力眼贴啊，在进行免费的发放。如果呢，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疑难眼病，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来领取。这样呢，您就能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神奇效果。那么经过这几天的发放啊，熊胆士力眼贴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免费发放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啊，眼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大家记住啊，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每天啊为家人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好好的看看老伴儿、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我们每个老年人应该过的幸福晚年啊。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的神奇效果。同时啊，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熊胆士力眼贴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渴望健康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熊胆士力眼贴每盒市场售价198元，现在不花钱就可以得到，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密蒙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士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姓刘，叫刘雪萍，服用除障泽凯夫胶囊2.5个周期了，效果比较好，我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4: 哎，
3: 您辛苦了。我先帮我姐订点这个除障泽海复方。
4: 啊，
3: 她这个经济条件不好，药也快用完了，我担心她就是中间这个断药了。另外还有这个熊胆士力眼贴，她上次用就感觉很好，就是不够用。这次我没听到您给大家免费发放的好消息了，但是毕竟这个数量有限，您看我们掏钱多买点行不行？
4: 哎呀，特别理解啊你们急切治病的心情。现在呀，全国各地呀都是一药难求，这个是事实啊。所以呢，我想办法啊帮大家筹到这批熊胆士力眼贴，就是想着呀，大家呀谁先打进电话来，谁呢就优先免费得到一份，解决一下燃眉之急。我的宗旨啊是要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眼下呢仅有这么多眼贴，可以说是量少，需要的人多，所以啊想掏钱多买是不太现实的，咱们每个人啊先免费领一盒用着，后续呢我再帮大家想想办法好不好？
3: 好好好，这我也理解，让您费心了胡老师。
4: 嗯，没有，
3: 我是用了2.5周期的除障泽海复方配合的这个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我没做手术，白内障给我治好了，眼睑动脉硬化也没事了。另外我的黄斑变性啊原先是很严重的，看东西都变形，

0: 不清颜色，后来直接就看不清楚了，只能从两个这个眼角斜眼去才能看清一些东西。现在啊这些都有改善了，看东西不用再那么斜着眼看了，这颜色也能变得清楚了。
1: 啊、哦，很好很好啊！用上薛玉治眼奇方啊，就是有效治疗眼病的开始。眼病想治好并不难，除胀通脉是关键。我们只要用了，各种收获啊都会接踵而至的。
0: 一点没错，我的这个白内障啊，本来是要做手术的，我那个专家号都预约上了。就在等待手术的那段时间啊，听我小区的一个邻居给我介绍。说您专治眼病，常常治眼病，说是好多严重的那个眼病不用做手术就给治好了。我一听我就来劲儿了，就给你打了电话。我心想着先了解了解，又不花钱嘛，如果治不好再做手术那也不迟。
1: 嗯，对啊，多了解一种治疗方法总是好的呀，多一个选择就多一份希望。咱们这个除胀泽海普方加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的，对各种眼病啊都有很好的效果。
0: 是啊是啊，遇到您真的是我的这个病该好了。我用药之前啊，左眼睛的视力已经是 0.15 了，右眼嘛就是 0.1。 我当时一咨询你，你说可以治，我立马就取消了手术。说实话老师，真的和你承诺的一样，两个眼睛不但没开刀，雾气也散了，颜色也飞得清楚了，中心视力也不再发暗了。我现在视力都提高到了左眼 0.6 右眼 0.7 了，我都已经停药两个月了，一直都非常的好。
1: 嗯，很好啊，说明彻底治疗好了，效果还满意吧？
0: 满意满意，非常的满意。我用得好才告诉我姐的，他这个条件很不好，也没有退休金，老伴又没得早，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他的眼睛又不行了，这个角膜炎啊都3-4年了，还有这个角膜溃疡，眼睛上面有个小白点儿，医生说是他再严重下去啊就看不见了，那就只能换眼角膜了。说句心里话，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条件换角膜呀？
1: 换角膜呀，必须等到角膜溃疡发展成为角膜晕翳，再发展成白斑。你姐啊，距离这个呢还有一大截呢啊，及时治疗就行，不必为这个事情啊恐慌啊。
0: 但是啊，她的视力下降的很快，左眼 0.4， 右眼 0.2， 右眼严重一些，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上次她就买了一个周期的。昨天打电话说是他那个左眼眼珠上的那个两个小白点现在没有了，右眼原来啊就是有5-6个，现在就剩1-2个了。
1: 嗯，非常好啊，他过去的小白点就是角膜溃疡了。
0: 哦，他还跟我说他眼睛里面原来就是火烧火燎的疼嘛，用了您送的这个眼贴之后就感觉啊一直啊有药往眼睛里面走似的，有一个星期啊，眼疼就给治住了。
1: 嗯，
0: 他说以前啊，这眼睛疼，记不清吃了多少药了，没想到用你免费送的这个眼贴就给治住了。所以啊，他说是这个熊胆眼贴啊特别的好。这回啊，听到有免费发放，就想说是看能不能掏钱多买上几盒。
1: 哎呦，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真正的新疆熊胆粉啊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目前啊免费发放的眼贴是帮急症重症的眼病患者在没有除胀泽海普方的情况下来应急的，但是啊只要大家有需要啊，我后期肯定会尽量想办法呢帮大家再筹集。您姐啊这个现在的情况据这眼奇方已经快用完了，我建议啊先提前报名，在预定上至少一个周期的把眼病啊治彻底了，如果这期间实在等不及没药了，提前联系场外就说我说的，让工作人员帮你啊想办法先从老患者手中啊戒掉一些药先用着。再者呢让你姐每天坚持点按眼三穴，具体位置呢可以让场外老师呢交给你。等以后有西域摩尼珠了，用它按摩就更省事儿了，效果呢也会更好。只要你姐啊坚持周期治疗，

0: 完全康复不是问题的。
1: 好好好，那胡老师您就多费费心，尽量让大家都能早点拿到这个模拟珠。我这就去打电话，这回我给我姐掏钱，一定让她把这个眼睛彻底的治好。哎呀，在这里我也替姐姐我们谢谢你了，胡老师，让您费心了。
0: 嗯，您别客气啊，希望你们呀都越来越好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张国顺，服用除障者海服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听你讲西域模拟珠治疗眼睛很神奇，可以吸收毒素打通经络气味，哎呦，我都感觉啊很不可思议，一下子吸引我了。
0: 嗯，
3: 我也很想能拥有一个，我的眼病呢挺严重的，没事呢我就喜欢拿手在眼睛周围揉揉按按，要是能得到西域模拟珠，那按摩起来就省事多了。
0: 嗯，是最近啊这段时间啊，大家咨询渴求模拟珠的听众朋友很多啊，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在翘首以待。的确啊，作为西域至宝，模拟珠啊可以吸收人体的毒素，打通经络穴位，从而起到活血化瘀、除障通脉、治眼病的效果，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但是啊，它的数量太少了，现在我的手里啊也没有，但将来啊有机会啊，我承诺大家一定会想尽办法给大家呀争取啊，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吧。
3: 哎呦好的，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3: 哎，那胡老师母女就没有是因为自然处方什么时候能有啊？你看我昨天也打场外电话想再买点药，工作人员说呢现在没有药，具体什么时间能有他们也不清楚，我上次买的药呢现在快要用完了，到时候没有了怎么办啊？
0: 目前啊西域治眼奇方啊全国都没有药啊，至于什么时间有，哎，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我现在啊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啊。所以啊您是什么情况啊，您先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跟你胡老师讲啊，我的眼睛呢是视网膜静脉周围炎
0: 啊，
3: 还有玻璃体积血。哎呀，我这个玻璃体积血啊已经发展到三期了。
0: 嗯嗯，
3: 刚发现的时候呢医生建议让我要中药治疗，说效果会特别好，可是呢我吃了汤药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就这样治了三个月，这一检查已经发展到三期了。
0: 嗯，中药啊也得选对药啊才可以有效治疗眼病，现在药店的柜台里啊有很多宣传可以治疗眼病的中成药，你像杞菊地黄丸、吉利明目丸之类的。不过呢是不是啊每一种中药啊都能治疗眼病呢？有些呢或许啊会有一些成效，但呢却除不了病根啊，这是为什么呀？这就得看中药的作用原理了。像您这样的情况，既有视网膜静脉周围炎，又有玻璃体积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就是因为啊，你的干眼通道堵塞，致使眼组织缺乏气血的濡养。中央静脉一旦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滋养，就如同啊家里的水管一样，长时间不使用，内部啊就会生锈。日子久了，这些得不到滋养的静脉就会引发视网膜静脉周围炎了。

0: 个确实的说，说如果不做的话，后期有可能出现视网膜脱落。但是呢，我用上新月自然处方了，我已经不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嗯，现在用除障泽海普方，用了多久了？有什么变化让您不再担心网脱了呢？
0: 胡老师啊，我用药呢刚好一个周期了。
1: 啊，
0: 没有用药之前嘛，就左眼眼前有一块一块的黑影在眼前来回跳动，就左眼眼前呢有一晃一晃的亮片一样的东西挡着，有光源就是看不到东西。现在这个左眼眼前嘛，有黑影飘动，但是呢大黑块已经变成一点一点的小黑眼了。
1: 嗯，
0: 我这不是已经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吗？所以我现在安心的多了。
1: 嗯，是啊，比起以往啊，那是可以安心些了。当您的眼前飘动的黑影见少了，首先啊，说明玻璃体积血控制住了，另外呢，说明玻璃体液化也得到控制了。右眼还有没有那种啊亮片啊打闪的情况啊？
0: 哦，已经没有了。
1: 啊，很好，至少啊，通过这一个周期的治疗，您的视网膜浅脱离控制住了，就不用担心以后再出现视网膜脱落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另外呢，我看到余光的地方时啊，光感明显了，能看出来手在眼前啊晃来晃去了。胡老师，您说我这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1: 嗯，是啊，您看您自己啊都感觉到了啊，所以说呀，疗效不是说出来的，是我们大家用了之后真实感受到的。
0: 是的，哎，我就想请教你胡老师，我继续用下去是不是就不要去割补你齿了？
1: 对呀，手术啊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啊，你不做手术是不知道的，尽可能啊能保守治疗就不要去做手术。现在有多少患者手术完之后复发了又来找我治疗，手术之后用药肯定是要比没手术更要加倍用药，因为手术本身啊对眼睛来说就是一种伤害。
0: 是的，我现在呢总也是感觉到了，虽然都是用的中草药，但呢除障泽海普方的配方选材效果方面是至少中药是没有办法比的。
1: 没错啊，这西域除障泽海普方啊可是凝聚了维吾尔族医学的智慧，它在选材上极为讲究，每一味药材啊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来自于特定的地域，有着独特的药性，而且它的配方啊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实践和验证，对眼病的治疗有着针对性的效果。就拿您来说啊，才用了一个周期，哎，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善了，哎，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呢，您也不用担心手术带来的风险和伤害了，后续继续周期治疗，肯定还会有更好的效果的。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师，我就是想呢，再买点药，不给半价补贴也行，还有西域摩尼珠，我都想要。
1: 哎呀，现在呀，您想全价买药，可以说呀也是买不到的，包括西域摩尼珠啊，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呢，我才帮大家先争取了一部分熊胆视力眼贴。现在熊胆视力眼贴正在免费发放中，您可以啊先报名领取一份。平时啊注意听节目，有除障泽海普方和西域摩尼珠的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吧？
0: 哎，好的，那我这就打电话问问，哎，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胡老师您辛苦了。
1: 哎，你好，不客气啊。
3: 你不让我们花一分钱呢，就免费得了价值198元的熊胆视力眼贴来治眼睛，我想报名领一份。
1: 嗯，可以，待会儿啊让导播帮您登记上。眼病患者啊最宝贵的就是时间，熊胆视力眼贴药效迅猛，一贴下就会立竿见影，及时控制病情。如果等到眼睛失去光感，那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3: 就是啊，你看我眼睛呢不好已经3年多了啊，应该是这几年呢跟您去闹的，平时啊安生气，没有任何事能让我高

0: 心起来的，看什么都不顺眼，
1: 哎、
0: 心烦得很、
1: 嗯，
0: 从来没有开怀大笑的时候。我自己也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可就是控制不住，动不动就带老头啊、
1: 嗯、
0: 孩子发脾气。眼睛呢，平时就是干巴巴的，从前年没有例假以后啊，眼睛就更干了。眼药水用的最多的就是玻璃酸钠，最近半年多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以前呢，不定时的还出现黑点，
1: 嗯、
0: 老伴说我年龄大了，眼花了，让我去配个老花镜。我去医院一查呢，不是花眼，说我是早期白内障。
2: 嗯，早期白内障啊，很容易被误诊为老花眼，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就是看东西重影，同时呢，视力呀、啊、有轻度的下降。早期白内障是很好治的，
0: 但是眼干的特别严重，不停的扎眼也不行，遇刮风天呢就更严重了，不停的滴眼药水。我查了一下，那个内膜值是4。
2: 哦，4就很低了。正常的泪值是10到15，低于10呢就叫低泪值，低于5的话呢是重度低泪值，重度的干燥症。您口腔干不干？鼻子干不干啊？
0: 这鼻子也干，口腔也干。
2: 身上起干皮吗？
0: 起皮呀、啊，一天呢不停的喝水也不行，还特别的怕生气。生气以后啊，那个两腺下的肋骨啊这块就感觉有气来回的串，喘气都疼、
1: 嗯、
0: 眼睛呢就更难受了，看东西啊就更不清楚了。
2: 嗯，您这叫肝气不疏。中医讲啊、
0: 哦、
2: 肝开窍于目，所以啊肝脏不疏直接就会导致眼睛出问题。
0: 哦，哎，胡老师啊，就是最近一个多月呢，我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啊、
2: 嗯、
0: 有2-3个重叠的影子，眼前的雾也大，还有黑点呢在眼前飘来飘去的。那您说我这是不是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呀？
2: 应该是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了一些了。另外呢，黑点啊来回飘，说明啊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您查视力是多少啊？
0: 半年前测的是1.07。1.06，这次测呢，一个是0.3，一个0.4，下降的真的挺快的。
2: 嗯，您测过0.3、0.4，这次之后又继续测过没有？
0: 就测了这一次。
2: 那我问您啊，有没有感觉睡一宿起来以后呢，早晨视力啊会清晰一些，累的时候呢就会降低一些？
0: 对，就是这样子的，早上呢好一点。越是到下午啊，看东西就越模糊，睡觉前呢就更看不清了。
2: 那不要紧啊，不碍大事。
0: 哦，我原来呀出单位天气好的呢都是骑那个电动车，天气不好了我就开车、
2: 嗯、
0: 现在电动车不敢骑了，车也不敢开了，感觉看不清来来回回的车和人。这几年呢药也一直没停过，效果都不明显，我实在是着急呀、啊。你说我眼睛这个样子了，上班没有心情啊，想退休吧还不到时候。
2: 嗯，首先一点啊，我感觉
0: 啊
2: 这个视力急剧下降，让您内心啊是害怕的。
0: 对，特别害怕。
2: 是啊，另外您啊处在更年期这个特殊的年龄段，双方面的原因让您啊心里产生担心恐惧，是不是？
0: 就是啊，眼睛看不见可是大事啊。
2: 不要为未知没有发生的事儿去恐惧，我们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好。您能答应我这一点吗？您如果能答应，配合我调整您的心态，您这个病包在我身上。
0: 行了，胡老师，我都听您的。
2: 首先啊，您的情况不需要用除障格海虎方，为什么呢？因为啊，您测出来的视力只是一次测出来的值。另外呢，我刚才问您啊，休息一晚上之后呢、
0: 嗯、
2: 眼睛又亮了，累的时候呢视力又下降了，这个呢都和您的心情和疲劳有关系。但是啊、
0: 哦、
2: 您的眼睛是有白内障初发期，也有一定的玻璃体混浊，还合并了干眼症，这都说明一点，就是眼内出现了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这些物质啊又造成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来， 眼睛啊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眼睛功能出现异常，就产生了各种眼病。根据您目前的情况，用熊胆视力眼贴就可以了。熊胆视力眼贴啊，单独用就可以清眼明目，一贴下去就可以清，一贴下去就可以消除眼干、眼涩和视疲劳，减少红血丝。不过呢，熊胆视力眼贴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吧。
0: 啊，胡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听你讲完呢，我感觉心情都轻松了，眼睛都好了一半嘛。找你看病呢，不但不花钱，免费的眼贴呢都能解决问题。哎呀，您这样的大夫真是少有啊，我们老百姓呢遇到您这样的大夫啊，真是有福了。
2: 您别客气啊，本身啊您的眼睛也没有太大的毛病，调整好心态，不要自己吓自己，配合熊胆视力眼贴，一个月以后你再给我打个电话，到时候呢根据您的情况我再帮您指导，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太感谢您了胡老师，谢谢啊。
2: 嗯，不要客气，再见啊。
0: 好，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神奇。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我万万没想到用上这个西域自然提方以后啊，就跟这个光明啊结上了缘啊。自从我用了这个药吧，不仅这个生活质量提高了，整个人啊都感觉这个容光焕发了。所以遇到你啊，真的是最大的幸运啊。
2: 好啊，那就好啊。很多朋友说啊，眼睛光明了之后啊，就像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3: 哎，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感觉。
2: 嗯，
3: 我今天要问个啥事，就是那个前天嘛，我帮我家这个邻居啊也订了一副药，但是还没收到，他着急就问我了呀。
2: 报上名啊，已经是非常幸运了。跟您邻居啊说一下，让他呀千万别着急啊，只要订上了就没有问题。只要有药，工作人员啊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送货上门的。只不过呢，西域制眼奇方整个方子的药材啊都是进口药，一直啊都是很紧缺，一药难求，很多报上名的患者呀都在排队等待着呢。
3: 哦，都在排队等待啊，那就是、那稍后我挂在那给他也最起码给他也交代一下这个事儿。
2: 嗯，
3: 再一个胡老师啊，咱们这个西域制眼奇方其实我自己用了有到现在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啊、哦、效果满意吗？
3: 满意，非常满意。我就感觉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使的药吧，确实真的对您的医术很佩服的五体投地吧。
2: 哎呀，过奖了啊。其实啊，还是维吾尔族医药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医学之一，它和古希腊阿拉伯医学同流同源，在新疆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要不是勤劳的维族祖先创立了这个西域制眼奇方，那咱们的眼睛真的哎就很难说了。我这一辈子呀、就只做一件事，就是推广维吾尔族医药，让更多的受眼病困扰的患者啊都能够知道它，都能用上唯一唯药传承下来的奇方。您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原来嘛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嘛，再一个还有最严重的就是视网膜不会变性。我这个眼睛啊算下来应该有10多年这个问题了吧，反正治来治去、最后我真的都不想治了。你说钱没少花呀，花的有效果也行啊，关键是没有效果都打水漂了呀。
2: 嗯，用药不对症确实白折腾啊。
3: 哎，对吧，但是我有10000个想放弃，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2: 嗯，
3: 后来这不是听了胡老师您那个节目以后啊，让我一下子树立一个信心吧。 怎么会有现象？因为咱们。

0: 药是国药种子号的，质量有保证。再一个就是那个像那个我以前嘛那个中医西医马里藏医啥的全都看过来啊，都不行。
1: 嗯，
0: 还有就是您讲的那个维吾尔族善治眼病，平时嘛那个看那个维族的那个眼睛啊，大眼睛双眼皮儿，哎呀，所以我看我很看好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哎，
1: 嗯，西域治眼奇方啊是传承了维吾尔族的千年古方，如果有眼病没用上它的话呢，那可以说是对很多眼病患者来说等于就是放弃了光明的机会了，这个呢就太遗憾了。您用上之后怎么样了呢？
0: 哎呀，胡老师你看，别说我用上以后啊，真的就跟您说的一样，眼前那个塑料布啊要那个白膜啊居然没有了。
1: 嗯，
0: 看东西啊也不再有床眼黑点，那个黑眼那个淡了不少啊，而且那个黑的那个数量也少了。
1: 嗯，
0: 我记得是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吧，这个变化更加明显。再一个场外那个董老师那个说啊，等这个打通了干眼通道和这个血液屏障之后啊，恢复的速度就更加快了。他这么一说更是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嗯，是西域治眼奇方啊，它治疗眼病最突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样呢营养啊就补进去了，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了修复，眼病很快啊就会康复起来。一般来说啊，用到一个多月以后，这个变化会特别的明显，眼睛呢会特别的轻松。
0: 哎，对，我那个视力吧原来特别的不好，只有 0.15， 像那个平时啊那个生活质量都成了问题了，现在通过两个多月服用这个以后啊，视力已经达到 0.3 了，现在我想干啥就干啥，也不需要喊别人了。
1: 嗯，视力大幅度提高了啊。
0: 哎，对对对，再一个这个视野范围也开放了不少，晚上看东西啊比原来也清楚点了。
1: 嗯，那当然了，夜盲呢也会明显的改善，但是现在吧没有人啊能帮我们把色素变性夜盲的问题解决的像正常人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
0: 嗯，
1: 让夜盲大为改善，看东西啊比原来清楚很多，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啊治疗色素变性这种眼病必须啊把色素细胞清除自身废物的能力提高上来，把视杆细胞里的维生素 A 补上来，这样呢夜盲才会改善。西域治眼奇方当中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可以长期的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啊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活化眼底受伤的视神经，这样呢它们的功能恢复了以后呢，视野开阔，视力呢就会明显的提高。另外呢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黑点、黑影和白目就会消散掉，这个呢只是稍带就办到了。所以啊您现在这个感觉啊，我相信过去一直都难以想象的，甚至啊您是不敢想的，但是我们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是可以收获的。
0: 哎，对对，我就说嘛，我说这么好这个药，为啥怎么那个早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了？一看，嗯，要是早用上的话，最起码自己啊，那个也不需要遭这么多年这个罪了嘛。这
1: 是啊，作为一个眼病患者啊，原来呢可能天天啊都在迫不及待的想办法治病，究竟哪里才能真正治好眼病呢？自己啊是很迷茫的。但现在啊我们不需要再迷茫了，选对药啊感觉人人呢都能想体验，现在这个方法就摆在您面前，就看啊您愿不愿意迈出这第一步了。另外呢我们也啊绝不允许我们的患者啊钱花了病呢还治不好，这种事情呢我是绝对做不了的。所以啊配合治疗，光明之路啊就在您眼前，触手可及。
0: 行行行，非常感谢那个你。行，那我给我邻居那个啥也知会一声，然后安心啊，在家等着，有名额就行。嗯，
1: 好，耐心等待啊。另外呢，把您的治疗经验也可以跟他分享分享。
0: 哎，好的好的，一定会的，谢谢你。
1: 嗯，那就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